0: 丰田宇、德新怡的报道。
1: 走进呼伦贝尔展区，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五彩儿童合唱团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皮雕、麦秆画、鄂温克太阳花等非遗技艺现场活态展演，一件件手作佳作尽显草原匠心。展厅之中，油画、毛毡作品诉说着林海草原的壮美风光，额尔古纳森林香氛，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趣味文创周边琳琅满目，文学刊物等文艺成果也集中亮相。传统非遗与现代创意碰撞交融，文旅好物与特色物产交相辉映，现场还设置打卡互动体验环节，多角度展现呼伦贝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往来观众沉浸式感受大草原独有的文化魅力。鄂温克太阳花非遗继承人郭春梅：
2: 希望把我们山林草原的民族记忆展示出来，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把老物件做成挂件、文创产品，完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了解鄂温克文化，让草原上的太阳花走到更多人的眼前。
1: 游客丁梦琪：
3: 就通过一些手艺人的手工，把它做成这种艺术品、工艺品，这些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年轻人在可以小红书上打卡呀。就是其实这个很多也是宣传我们现在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
1: 呼伦贝尔市集麦秆画非遗传承人李玲：
4: 本次展会为契机，对接更多行业资源和各地非遗同行交流互鉴，同时呢，希望联动全国文创文旅领域资源，研发出新的非遗潮品，推动呢麦秆画的现代转型。
1: 本次文博会以激活生态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细分八大板块，系统回顾“十四五”以来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展望“十五五”文化建设新征程。其中，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和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两个展区为首次推出的主题展。科技展厅用 AI 加 AR 重塑文旅体验，除了两大新展区外，十二盟市也各自展示了精彩项目。展会还创新设置了适合年轻人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这是本届文博会激活文化消费活力的一次全新尝试。据了解，展会期间将举办产业发展研讨会、企业考察交流等多项主题活动，以及非遗展演、演艺空间、打卡集章、达人探馆等五项配套活动，助力文博会持续升温，精彩不断。十载文博会，岁岁赴新约，方寸展厅之内尽展呼伦贝尔的时代风华，非遗技艺与文创产品交相辉映，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根脉转化为可感可触的鲜活图景，立足文化强势建设，呼伦贝尔持续借助文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传播文化声音，彰显文化自信，生动讲好新时代新故事，让呼伦贝尔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被更多人了解看见。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6: 日前，天籁童声唱响倾城，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倾情上演。30名合唱团成员以饱满的热情和纯净的童声，深情演绎21首经典曲目，为倾城观众献上一场来自草原深处的视听盛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丰天宇的报道。
7: 演出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悠扬的旋律中拉开帷幕。俄呼兰、德呼兰、乌拉勒吉、四岁的海溜马、海拉尔河、腰呼尔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来自五彩儿童合唱团第一届的老团员巴特尔道尔吉和第三届团员阿迪亚同台献唱，共同带来精彩表演。现场还有从广西、河北等地远道而来的听众，清澈悠扬的草原歌谣让远方来客真切感受到呼伦贝尔多民族文化的独特感染力。观众苏桂荣：
8: 孩子们的歌声特别纯净动听，各民族小朋友一起歌唱，让人真切感受到草原文化的感染力。在呼和浩特能看到这样的表演很难得。
7: 现场导演、舞蹈老

0: 吃糯米。
1: 也是助力这个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用天籁般的童声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魅力，也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非遗。
0: 此次惠民演出，既是对合唱团20年艺术积淀的集中展示，更是让艺术回归人民、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成立，是国内首支多民族童声合唱团，团员6至12岁。汇集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建团20年来，编排歌曲100余首，完成大中型演出200余场，2度登上全国春晚，歌声还传到多国，成为草原文化对外交流使者。未来，合唱团将继续以歌声为纽带，文化为桥梁，传承创新，让草原天籁传向更远的地方。据了解，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还将在呼伦贝尔市演出3场。
2: 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少年科普与科创实践活动，搭建竞赛研学平台、厚植创新土壤，引导青少年走进科技、热爱创新，在全市营造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良好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亚克什市着力打造校园科创阵地，依托学校创客实验室，搭建实践课堂，开设编程、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课程，打造完整科创培养体系。其中，亚克什市第七中学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区青少年组评选中，凭借出色表现，一举斩获3项全国一等奖，成功取得第78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全球现场赛事资格，用实践展现少年科创实力。亚克什市第七中学7年8班学生张同瑞。
4: 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我们会首先把作品做到最好，把平时积累的经验发挥出来，同时也希望能够和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交流，看看别人是怎么创新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收获。
3: 亚克什市第七中学创客教室负责人郭明辉。
5: 创客实验室会继续向更多的学生开放，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科技创新。我们希望科创不只是少数学生的事情，而成为学校的一种学习方式。通过课程、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找到兴趣和成长方向。
3: 科创竞赛收获佳绩的同时，基层科普体验活动也同步开展。阿荣奇整合科普资源，组织青少年走进科技馆，开展研学活动。多样的科普展品，丰富的互动设备，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探索科学奥秘，激发青少年探索未知、钻研科学的浓厚兴趣。学生李子轩。
6: 今天在科技馆里，我看到了好多神奇的机器，还亲自体验了有趣的科学实验。我觉得科学真的太好玩了。
3: 阿荣奇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7: 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不仅能有效地拓宽孩子们的视野，更能激发他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 科创教育与全民科普双向发力，正是呼伦贝尔市落实科普工作的生动实践。通过科普活动，在少年心底种下创新的种子，积蓄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让科技赋能美好生活的理念落地生根。
8: 阿荣奇德利齐尔林场是东北抗日联军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敌后斗争的关键后勤基地。其辖区内留存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支队的重要密营遗址和战斗遗迹。多年来，林场持续探索红色传承加绿色发展融合路径，实现红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多赢格局。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楠、温长春、杨玉、黄鹤的报道。
0: 位于阿荣奇德利齐尔林场的马河顶对喇子粮食电台弹药储备处遗址，是东北抗联三支队挺进呼伦贝尔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重要后勤秘密基地，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留存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阿荣奇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于长明。
9: 三支队啊，在这个41年的时候攻打宜昌公司，

0: 消灭了日本人，把义仓公司打下之后，缴获了日本的一些物资，包括电台呀、粮食啊、枪支弹药啊，就藏在这个地方。
1: 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史实，生动还原抗联战士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当地依托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打造红色研学，让资源活起来，精神传下去，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接受着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郭淑增。
2: 我们从这个阿荣旗一路出发，到格雷切尔林场，去瞻仰了当年抗联在对拉着的密营，进一步的加深我们对抗联的理解和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和他们抗联的艰苦的精神。
1: 林场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基础上，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禀赋，重点发展林下种参、特色畜禽养殖及苗木繁育等产业，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多元化的林下经济发展体系，有效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阿荣旗德利切尔林场副厂长乌日根。
3: 以前我们林场是四处全是荒山荒地，现在已经是人工造林和次生林都已经成林了。之后现在我们林场还有老多项目，比如林下种参、林下小黑猪养殖、大鹅养殖，这些项目都已经启动了，苗木苗圃也已经开始运作了，整体经济现在越来越好了。
1: 下一步，阿荣旗将持续做好红色遗址保护、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精神传承工作，不断完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壮大林下绿色特色产业，推动红色资源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以红绿双向赋能，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4: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呼伦贝尔学院共有2个项目成功获批立项，涵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地区科研基金项目2大类别，累计获批经费57万元，标志着该校基础研究能力与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水平迈上新台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最高层次的国家级科研资助项目，立项数量与资助成效是衡量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学科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标志。此次两项国家级基金项目落地，是该校长期坚持人才强校、深耕科研建设、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完善青年科研人才扶持政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聚焦高校科创资源赋能地方发展，以科技创新助力全市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璐报道。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农文旅相融发展，民俗乡韵换新机；
5: 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稳定供热；
4: 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公司48万亩粮油开镰秋收。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以优质稻米产业为根基，以民俗文旅为抓手，推动稻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乡村文旅业态扩容增效，探索出一条农业提质、文旅增效、群众增收的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晓东、于子强、马建玲的报道。
8: 依托阿伦河优质水土滋养，水稻产业始终是新发朝鲜族乡富民兴乡的支柱产业。位于新发村的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已建成集水稻种植、仓储烘干、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企业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经营模式，建成3000亩有机水稻、20000亩绿色水稻标准化种植基地，实行统一耕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的标准化管理。旗下阿伦新米、孝顺稻大米、口粮田大米等品牌口碑优良，其中阿伦新米获评绿色食品 A 级产品，孝顺稻入选呼伦贝尔特色旅游产品，产品畅销国内多地，部分产品实现出口，实现本土优质稻米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9: 我们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接下来我们也围绕着水稻、辣白菜、新发米业农文理抓落实，依靠党建凝聚各民族团结，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产业，通过全村服务，党建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大家抱团取暖，也通过绿色水稻深加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老百姓增收，也在民生领域还有人居环境上我们落实，解决群众的极难愁盼问题。我们接下来也组织全村村民一起学习党代会的会议精神，踏踏实实落实好每一项工作，把村子建得更美，群众更加增收。
8: 依托优质稻田风光，新发朝鲜族乡因地制宜打造锦花稻海亲子露营地，以田园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营地总面积15000平方米，深度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打造集研学实践、企业团建、民俗体验、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综合体，可承接各类群众性文体休闲聚会活动。园区细分亲子游乐、民俗体验、特色餐饮三大功能区域，配套稻田观景平台、浑水摸鱼、绿植迷宫、农耕体验田等丰富业态，插秧采摘、农事研学等沉浸式项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田园农耕魅力。小游客何雅哥：
10: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来到亲子乐园基地，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我玩得非常尽兴，欢迎大家前来游玩。
8: 在朝鲜族民俗体验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打卡、打糕制作、辣白菜腌制、稻草手工创作等特色项目，同时园区配套特色餐饮服务区，汇集朝鲜族特色正餐、烧烤、小吃、饮品，实现观光、游玩、体验、美食一站式服务，丰富了乡村文旅业态。新发朝鲜族乡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做强稻米实体经济，做精民俗田园文旅，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互促共进，将生态资源、民族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全力绘就产业兴旺、乡风和美、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新发朝鲜民族乡党委副书记、政府乡长全英红：
11: 我将带领全乡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实干为先，聚焦乡村振兴主战场，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改善人居环境，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拓宽群众征收渠道，聚焦民生福祉提升，抓实惠农政策落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纵深推进规范三资管理、项目建设、惠民补贴等重点领域的工作，筑牢基层治理底线，聚焦民族文化赋能，深挖朝鲜族的民族特色，奋力推动全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再上新的台阶，全力谱写新时代新发朝鲜族乡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5: 临近供暖季，为全面筑牢供热保障防线，确保根河市居民温暖过冬，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时间节点，压实筹备责任，全面开展供暖前各项筹备冲刺工作。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林波的报道。
12: 在老旧管网供热改造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收尾作业，机械设备平稳运行，大家紧盯施工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检修班技术员刘金章：
13: 我们现场看到的是2026年老旧管网供热改造工程，现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管道已施工完毕。我们跟24号已经进行注水，我们可以保证9月1号正常供热。
12: 一线现场筹备攻坚不停，后方调度保障同步发力。在公司疾控室内，供暖前置筹备工作同样有条不紊，工作人员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实时监测供热机组、管网设备各项运行参数，对供热系统、自控设备、调度系统进行全方位调试、核验与巡检，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系统运行工况。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主任董长业，
14: 为扎实做优做实夏季检修设备检修工作，持续提升设备检修质量与设备健康运行水平，有效提升设备使用寿命，保证供热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根河热电公司坚持提早谋划、提前部署，自2026年2月以来，组织专业力量对上一期采暖的设备的运行工况、隐患缺陷、运行短板开展全面梳理复查，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精准制定设备维修、技改、检修方案，共计谋划各类检修项目665项，全面覆盖汽机、锅炉、燃料、电器、环保治理、供热管网等供热系统关键核心环节，实现检修全覆盖、隐患全整治，提升有抓手。
12: 下一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聚焦供暖筹备重点工作，紧盯时间节点，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设备复检、系统调试等工作，补齐细节短板，筑牢安全防线，以万全准备、过硬举措保障稳定高质量供热，全力守护全市市民温暖过冬。
7: 走进齐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尚固利农牧场有限公司小麦率先开镰收割，标志着全场秋收生产全面拉开帷幕。公司48万亩小麦、大麦、油菜等粮油作物将陆续进入收获期。请听通讯员孙凤军的报道。
15: 收割现场金色大麦连绵铺展，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有序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机器轰鸣奏响，丰收序曲。农机驾驶员抢抓晴好天气，精细作业，持续优化收割参数，最大限度减少粮食落粒损耗，广袤田野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以来，尚固利农牧场公司坚决扛起粮食安全重任，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逐项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各类粮油作物长势稳定向好。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公司提前完成农机检修与统筹调配，配齐燃油、机械配件等物资，完善烘干、仓储配套保障体系。呼伦贝尔农垦尚固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第6联队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边锋：
16: 今年地里小麦长势很不错，穗大粒饱，又是一个丰收年啊！现在小麦正式开镰了，天气正好，我们大伙都抓紧时间干活，各类收割机轮番作业，大家分工配合，抓紧抢收。干活的时候细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洒落损耗。能亲眼看着小麦顺利收割，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一定抓紧农时，踏踏实实把秋收工作干好，力争颗粒归仓。
15: 公司还组建技术服务专班下沉生产一线，实时监测地块成熟进度，科学排布收获时序，统筹调度农机开展分区错峰作业，从严抓好秋收安全生产，持续开展田间隐患排查，层层压实安全作业责任。全场干部职工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效农时，不断优化作物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有序推进各类粮油作物收获，全力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筑牢北疆粮食安全根基。
17: 牙克石是建设街道建丰社区，享群众所享，急群众所急。
5: 针对辖区宜安小区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无专属充电设施、充电难、非线充电等问题，联合小区物业公司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在宜安小区落地建设车辆智能充电桩，解决居民充电难题，把便民实事办

0: 安全乱象。建丰社区主动靠前，实地摸排小区布局、居民需求及闲置场地，科学规划充电点位，联合小区物业高效推进智能充电桩项目落地施工。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建丰社区党委书记赵小爽。
1: 针对建丰社区居民反映的电动车充电难题，社区党委快速响应，科学选址，规范施工。目前充电桩已正式投入使用，此举既消除了非线充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也切实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目前，宜安小区智能充电桩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共设置24个非机动车充电位、2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智能充电桩的正式投用，从源头上杜绝了私拉乱接电线、非线入户充电的安全隐患，有效补齐消防安全短板，进一步规范了小区车辆停放、充电秩序，改善了人居环境，让管理更加规范有序，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安全感和生活幸福感。
2: 近日，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按照满洲里市禁现用农药、非法经营使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工作要求，组织农业科、农牧事业服务中心和执法大队协同联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要求，对满洲里市3家农资生产经营门店开展重点检查，排查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禁用农药、超范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情况，同步核查农药标签是否合规、进销货台账是否完整、仓储条件是否达标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现场指出并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此外，工作人员还向门店经营者开展农药政策科普宣传，讲解最新公布的禁现用农药名录，引导经营者提升指导农户科学合理选药用药的能力。本次检查进一步规范了农药市场秩序，助力健全全链条防控体系，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琴前聆听。
1: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0: 2002年，一部叫《18岁的天空》的青春剧火遍了全国，剧里那位留着长发、安静美好的校花蓝菲林，成了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白月光。她的扮演者叫金莎。2005年。他与师兄林俊杰合唱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横扫各大榜单，大街小巷都在循环播放这首歌。那个扎着马尾、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孩啊，从爆红一时的偶像剧女主到红极一时的甜歌歌手，从被称为最甜

甜美的初恋脸，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的倔强身影，从被群嘲恨嫁到43岁勇敢牵手小17岁的真爱，金莎的人生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金莎的音乐人生，一个被时光吻过的声音，一段甜度不减的青春。

金莎甜美的嗓音与林俊杰深情的唱腔交织在一起，这首歌迅速了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夏天最浪漫的旋律。时间来到了2010年，一部穿越神话剧《神话》播出了。金莎呢，在剧中饰演吕素啊，一个只出现了5集却让无数人啊都念念不忘的角色。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不仅演了这个角色，还亲自创作并演唱了插曲《星月神话》。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是出自金莎之手。

接来到了2007年，金莎推出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幻季》。这张专辑呢，对她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同名主打歌《幻季》是金莎第一次独立作曲的作品，但她的诞生过程并不顺利，被制作人退回了近20首作品。她依然没有放弃，《幻季》既是歌名，也是她内心的写照。从被市场定义的甜美，到想要表达真实自我的唱作人，录音时他因为情感共鸣多次的哽咽落泪。我们来听《幻季》。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星月神话永不落幕。2011年，金沙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开始独立发展了。他翻出了一首珍藏多年的私房创作《小王子的漂流瓶》。这首歌写于4-5年前啊，一直被压箱底儿了。在海蝶时期，他被贴上了明显的商业标签，但这首歌展现出他真正的创作实力。歌词以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的灵感，充满童话气质与文艺的气息。

这首《想听听你说谎》是2014年金莎发行的单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歌词直白却动人，讲述的是在经历感情创伤之后，通过旅行找回爱与希望的故事。接下来这首《爱的魔法》是金莎最甜的作品之一，轻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金莎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唱出了恋爱中最纯粹的心动。

感谢先莎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愿我们都能够像他这样，无论经历什么，心中依然住着一个相信爱情的少女。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呢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的乡村。在之前呢，我们曾经啊给大家介绍了一期这个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乡村的一些这个瓜果蔬菜哈。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依旧呢要跟大家来光顾一下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甜瓜和一些相关的产业。
0: 对。
1: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走进的奋斗镇的富强村啊，才来看看那里的这个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
0: 哎，是接着以前的节目来说的哈。
1: 对，
0: 那听说呢，这个富强村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式，叫做一席之地。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哈。
1: 是的，
0: 就是其实呢，现在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呢，其实并不容易。在村里呢，有一块自己的小菜园，那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一个事情了哈。那之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到了这个富强村，一起去跟村民聊一聊吧。
1: 啊，我们今天走进的是富强村哈，来听一听，就是我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一席之地的村民王佳欣是怎么把这个一席之地的经营的红红火火的。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奋斗镇的富强村。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话这里的村民，来聊一聊他种植的菜园是如何丰富居民的餐桌，又如何带动大家致富增收的呢？那接下来就请进我们的嘉宾，您好。
2: 哎，您好。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这个咱们富强村的这个种植户，哎，王佳欣。
0: 那咱们这个村民打造的这个一席之地是什么意思？
2: 咱们就是一席之地，也就是咱们村自己搞的一个经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现在呢基本上就这几种方式，一个是代耕，把咱们这个菜园有几个这个城市居民整个把咱们菜园的菜都给咱包了，完了咱们呢要保证这个菜的品质，也就是说一定要是绿色的、有机的，是吧，就一定是农家肥，也不施各种这个什么化肥啊这些东西，保证咱们菜的品质，让咱们这个城市的这居民呢能够吃到咱们健康的蔬菜。
0: 听了这段录音呢，相信大家也都听明白了，一席之地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城市居民呢在村里呢去认领一块菜地，村民呢负责代耕代管，因为可能城市的居民呢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呀或者是因为什么没有时间去哈，咱们村民呢代管代耕，然后保证是纯绿色无化肥的，这不光是卖菜，更是卖了一份这个放心哈。
1: 哎，是的，大家现在都希望能够吃到这个纯天然绿色的蔬菜嘛啊，那这样的一席之地呢，其实就满足了很多居住在这个钢筋水泥城市当中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心理需求了。而且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嘉宾王佳欣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很多种方式哈，不光有代耕，还有什么共享菜园什么的。那具体这个怎么来分，怎么来管啊？究竟这个一席之地怎么才能够让大家都满意呢？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听。
0: 在你院子里有这菜地是吧？那就是你看这一席之地，我以为是在外面，就是一个承包一个大的，然后分给，并不是那种，是不是？
2: 对，咱们这个也有那种方式，也得有一个共享菜园。这个是呢，就是咱们代耕，完全是托管的，就是从施肥到这个种植、田间管理，还有这个提供这个种子、秧苗，全都由咱们这个来给提供。咱们这几户人来了以后也可以自己采摘，还可以咱们每周嘛两次菜由咱们农户来给他直接进行采摘。给他采完以后他来把菜取走，然后在这个夏季当中嘛，还可以就是每一户吧还可以到咱们这个农家小院吧，也可以说完了还可以来进行这个
0: 采摘，
2: 采摘烧烤。你可以在这儿，我们这也提供这些铁锅炖啊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带一些食材，完了咱们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配料啊什么的，
0: 算是一个原生态的，然后给这个提供一个什么吃饭的一个环境，
2: 一个环境
0: 让他看着我，哎，我们是自己摘的，
2: 自己
0: 种
2: 的，
0: 然后吃得更放心，
2: 对，自己可以现场就是摘这些菜吃。
0: 哦，那您这个大概面积多大？
2: 一块是有半亩地，完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六户六家把这一块菜整个就都包给他们。
0: 半亩地六户人家，就是从施肥呀、种植到采摘，他就给全包了哈、嗯。其实很放心，很省心哈。
1: 是的，
0: 还能吃到这个健康绿色的蔬菜
1: 。
0: 对、嗯，而且呢，人们是不就是人家不光给你种菜，还提供这个铁锅炖烧烤的一个场地，相当于是农家乐了哈。
1: 哎、真的
0: 在他的这个园子里，然后感受这个农家的一个氛围，在这吃着健康的蔬菜，感觉想想都挺舒服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很放松，
1: 哎，很接地气，
0: 对
1: 吧？
0: 而且呢，自己摘了就能就地吃。你像很多蔬菜，比如说黄瓜呀、嗯、小柿子呀，这些就是其实尤其是他们这种纯天然的、嗯、没抓过化肥的都不用洗就直接就吃了、
1: 哎、
0: 其实像以前很多人都是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嗯、摘下来就是连水都不用冲直接就舔嘴吃了，而且这种摘下来感觉更甜呢，是不
1: 是？
0: 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哦、是
1: 嗯，黄瓜有黄瓜味儿，哎，柿子有柿子味儿，感觉到这个真的是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了、
0: 嗯、
1: 啊！要不怎么叫从地头到餐桌零距离呢，
0: 就是直接就在院子里吃了、
1: 啊、是的。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对农户来说啊，除了省事儿呢还有很多的好处。那究竟好处体现在哪儿呢？咱们继续啊来听。

0: 咱们今天嘉宾的介绍。
1: 而且这个当时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节约咱们这个农民的这个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你每天咱们去卖菜的时间基本上都得是从晚上两三点钟就得去上市场，就一直卖到这个早晨或者到中午，所以说这个时间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那儿了也。而且你这个蔬菜吧，有时候你做出来你到市场以后和一些咱就说有外地来的那种菜你混到一起的时候
2: 也看不出来，
1: 咱也看不出来，
2: 你
1: 区别不出来了，就也显示不出来咱们这个是有机。这个居民直接到咱们菜园子以后，你自己去采或者自己去来品尝，到这现场看，哎，他这种感觉。而且咱们肯定是要保证这个蔬菜质量。
2: 嗯，是。其实听了这个王嘉欣这个介绍哈，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说是去卖菜。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也是去卖菜，自己种了个菜园子，然后卖菜，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就起来去摘菜，然后给人洗干净，一坐就是坐一天，基本八九点钟才回来，其实很辛苦的。
0: 嗯，
2: 对。然后跟着其实他这个跟外地人菜混在一起好像也是分不出来哈，好东西呢也卖不出来一个好价钱。
0: 是的，你可能做上一天啊，卖上一天，
2: 对，
0: 这个零售价也达不到咱们的预期这个水平。
2: 对，其实并没有感觉，哎，反正也是坐着就一天就混过去了真的是时间都浪费掉了。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哈，就好了，你想客户直接就到地里来看了，来摘，品质呢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哎，是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呢，他们省下了很多卖菜的时间了，而且呢把省下来的时间能够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菜园。其实算下来的话，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呢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啊，就是当地的这个农户呢，他们的大棚呢还是在扣着的这个情况的。这跟一般就是大家理解的到农田就是夏天之后啊，这个农户的这个大棚一般都是掀起来了。
2: 对
0: 啊，这个呢做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采访了一下嘉宾哈，让嘉宾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现在的这个大棚还是在扣着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2: 那您像这个大棚，因为在我印象中啊，一般就是春天的时候扣大棚，然后到夏天呢因为自己家地，然后这个大棚也小，然后就给周黑了。你看你这现在也是大棚一直扣着是不是？
1: 对，一直扣着。咱们在三月份就是那个三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耕种了。而且咱们现在以前嘛，咱们都是尤其在春季的时候都是大水漫灌，
2: 嗯，
1: 这个田里边它当时地温低啊，所以说它这个大水漫灌的时候对这个作物就有影响。
2: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就是也采取一些滴灌，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只要让这个秧苗跟前把这个水吃饱了，就不需要整个大水漫灌，这温度呢能够提高这个地温，哎，对咱们这个后期管理啊，就是作物这一块儿，它能够就是减少一些病，
2: 对吧？病虫害，
1: 哎，
2: 这种
1: 病虫害。
2: 哦，那你像这种大棚，其实在春天的话，其实就为了保温，是吧？
1: 哎，对。
2: 那你这样夏天的话，现在雨水很充沛，那它就接受不到这个雨水了。咱们是用滴灌这种方式，是不是？
1: 对，滴灌这一块吧，实际也不是什么新技术吧，也可以说。但是咱们就是把它利用到这个大棚里边以后吧，就是能够减少一些这个地温，尽量不降低地温，尤其在这个春季的时候。能够使这个地温保持一定的温度
2: 平衡的，
1: 哎，平衡温度，完了对这个后期的秧苗的长势呢会有好处。
2: 哦，那你像这种滴灌的话是每天都需要吗？还是根据什么天气？
1: 根据这个，一个是根据咱们这个种植的蔬菜，完了再一个就是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天气，像你说这今天温度高啊，
2: 嗯，
1: 或者什么的，
2: 就干得更快。
1: 哎，对对对对。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进的是奋斗镇的富强村，一起去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大棚跟以前不一样了哈。
1: 对，
0: 这个是大棚呢是一直扣着的，这就是科技种田的一个小细节哈，是为了保温保湿，用滴灌呢代替这种大水漫灌，就是不以节气，就是比如说今年降水多啦，水少了差点担心哈，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1: 嗯，不用开天吃饭了。
0: 是，既节水呢，又能减少这个病虫害，这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个经验。
1: 对，而且呢，就是嘉宾也说了哈，其实这个滴灌也并不是天天都灌，你也是得看个天儿，看看菜，这种其实呢也属于精细化管理了。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也不是说像嘴上说的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的一些科技手段在里面的。那么我们说，既然它有这么多精细化的管理，那么每天我们的农户都需要干点啥活呢？这地里究竟都种了哪些稀罕物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
0: 每天是不是也需要来看这个什么除草啊，以及看看这个长势怎么样啊，或者是什么时候采摘呀、啊？这种
2: 对，
0: 是不是也需要定期来做？
2: 每天都得做。
0: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咱都种了啥？
2: 现在这一块种的是茄子，什么就是这几趟茄子呢，就是供咱们这个几户，每次一周两次嘛采菜。
0: 哦。
2: 完了，这些菜都得采，像豆角，像这生菜啊，以及像这个上边这是苦瓜。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小蔬菜什么，咱们这就是主要以蔬菜为主，像小白菜啊，菠菜啊，香菜啊，这种茼蒿啊，这各类的这种蔬菜。这是咱们的草莓西红柿，草莓西红柿产量低一些，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在咱们这个地区吧，这个价格零售价格还稍微低一点，尤其一到这个一些什么城市以后，这种西红柿都是十几块钱一斤，全是十几块钱。你像咱这蔬菜，你就吃着它就放心。因为为啥这个高矮不齐啊？因为这是一茬一茬蔬菜，每周都得给他们采。这一茬采下去了，那一茬又长起来了，所以说它高矮都不一样。这梳子叶，像现在有一些什么烤牛肉，人自己什么的都吃着也多，而且还可以腌菜，也很好吃。对，这黄瓜。
0: 咱们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
2: 对，各个品种都有，而且咱们这个种植户也可以你自己要求，就是我想种什么样蔬菜，咱们就只要咱们能种的，都能满足他们。
0: 哎，你听听哈，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你像茄子啊、豆角啊、生菜、苦瓜，还有草莓、西红柿、苏子叶等等哈，大概有15-16个品种，而且呢，客户还是能点菜的，比如说我今年想吃点什么，我喜欢吃什么蔬菜呀，就是想让你种啥。他们就给种啥哈，这是服务很是周到的。
1: 哎，是，如果说我这个西红柿想吃多种多样的，红的、黄的、
0: 黑的，
1: 甚至黑的，
0: 对
1: 啊，大的、小的啊，什么样的都行。你只要说你能提出来啊，人家这个农户呢，基本上就都能给咱们满足到了。
0: 但是也得适合咱们这儿种啊。
1: 对，
0: 比如说你想吃点什么，可能不适合咱们土地种，可能人家也会跟你说哈，咱们这个实现不了，这是哪块南方的一些食物啊，那个植物哈不太行。
1: 对，是，所以呢就说在合理范围之内，您的这个要求呢一般农户呢都可以满足了。
0: 对，
1: 而且就是咱们在这个刚刚采访过程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咱们嘉宾也提到了，说有这个草莓西红柿。其实可能喜欢吃这个草莓西红柿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柿子的品种产量低，并且呢就是在市场上呢实际上它卖的挺贵的，十几块钱一斤呢。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好东西可是不愁卖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奔着这个草莓西红柿而来。
0: 是。
1: 那咱们说这个客户啊，不光在这儿可以吃到好吃的菜啊，那么能不能参与进来一起来体验一下呢？尤其是家里带娃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不是能带着娃一起来体验一下农户的这个乐趣呢？咱们一起来听。
0: 那你像每次咱们家做饭的想来吃咱们这儿蔬菜的，也会跟他们普及咱们是怎么种的吗？以及是绿色产品。
2: 对，这个咱们都肯定普及，而且在咱们种植的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可以来看，而且还可以来体验。咱们当时就是这些户呢，还给前面给他提供了一块体验田，也就是说你自己想种， 给你提供这一块这个几十平米的这个大田这块，完了你可以自己种植，种植什么玉米啊、大葱啊、白菜啊，自己可以来种，也可以就是闲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来搞一些农事体验什么的，
0: 嗯，
2: 都
0: 就是这种共享田地，
2: 哎，
0: 是吧？
2: 哎，共享田地，也就是说，这你在这块可以第一个可以在这儿，野炊，也可以在这儿自己农耕，也可以体验，完了还可以咱们给你代耕。咱这一块基本上这些就都做了
0: 哦，还能代耕，
2: 哎，还这一块基本就是我可以给你
0: 种啥，你我帮你种，
2: 对，我帮你种，完了你呢，到时候你就
0: 来
2: 收，哎，
0: 是吧？
2: 随时来摘。
0: 哦，这种模式还是挺好的。
2: 对，
0: 那你像这种咱们来这儿，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了接待游客呀，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来采摘，这个人多吗？
2: 人，咱们这一块还可以的，但是咱这一块是主要是为这几户已经提供了，像咱们有主要就是提供人家这个采摘的这一块，
0: 嗯，
2: 品种包括还有瓜果一类的，咱们这块还有什么西瓜呀、甜瓜呀，包括还有无花果什么的，就是到咱们这个富强村这个蔬菜基地，基本上很多品种你都能采到，还有葡萄啊种植的现在都有。
0: 所以说呢，这个富强村是共享田地、农事体验、野炊、烧烤一条龙的服务哈，是很周到的，
1: 嗯，
0: 就是全方面呢都给你服务到位了。而且呢是不光有蔬菜，像西瓜呀、甜瓜、无花果、葡萄，那里也是都有的。那这富强村的蔬菜基地呢，可以说是一个百果园了。
1: 哎，真的，其实啊，这背后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刚刚呢，嘉宾也介绍了，其实呢，就是像一些设施用地呀、备案呐，这些呢，都是需要政府在背后的大力支持的。
0: 嗯，
1: 那究竟当地政府给了农户哪些帮助和支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嗯，那你像这种形式的话，咱们当地的政府有没有一些扶持？
2: 现在咱们尤其咱们这个镇政府这一块儿，也是大力支持我们富强村这块，包括我们村这一块，当时设施用地备案什么的，都是由政府和区政府当时给牵头主导，指导着我们把这个设施用地这一块都备案，政府能引导着我们再把这个土地合法化来进行种植。所以说老百姓对这方面吧，当时是不理解，现在看的话大家伙也就理解了，
0: 也受益了，是不是？
2: 也受益了。
0: 嗯，那现在咱们经济效益怎么样？
2: 经济效益
0: 来说，
2: 嗯，比原来的话是肯定是好一些，但是吧，也有一些吧，现在就是咱们村民有的经营不起来的，因为他有一些年龄上的或者是经营的理念上啊，他还转变不过来，还是一直那种老的那个种植方式，老想着我今天种点东西，我就自己拿着就上市场去卖去，有时候实际。你他感觉今天卖了一些钱，但是回过头一再算的时候，自己功夫也搭了很多，但是收益不一定比这样多。
0: 是，听你这么说，还是要与时俱进，是吧？跟着咱们现在的一个市场。
2: 这像这个政府这次搞的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的时候，我们村这一块像这个户厕改造，像我们这个原来你说都是旱厕，现在我们这块也给我们投入了90多户。水冲式的厕所，所以说从环境上那就改变了不少。
0: 嗯，
2: 而且你像这个，尤其咱们城市居民来了以后，你到农村以后，你真正去旱厕的时候，它可能是啥？再有一个，旱厕呢也会带来一些这个病虫化的传播，是吧？所以现在都是水冲式的了。哎，这政府当时以咱国家这一块吧，也就是说给投入一些，咱自己又筹集了一些，
0: 其实也是大力扶持咱们这个地方，是吧？
2: 对对对，嗯，对这个老百姓这个收益提高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嗯，有显著的一个成效了，
2: 是吧？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呀，这个背后呢是离不开政府的一个支持哈。
1: 对，
0: 然后政府呢是牵头备案、改造旱厕、改善环境等等，这些呢都是实打实。

0: 其实
1: 现在吧，就是实际我们也出去也参观了一些，尤其人家一些设施农业，但是投资吧，就是咱们老百姓这块暂时还有点承受不了，但是可以逐渐的去改造，把咱们这个有一些设施让它可能提前验货的更早一些，或者是咱们这个种植的时间更长一些，尤其我这块现在是四月份到十月初，咱可以把它整到二月末到十一月，
2: 延长一下，
1: 延长一个种植的时间，也就是说你的作物，你像我这菜这一茬一茬的，它能多种两茬菜，说是也对这方面我们村儿也好，包括咱们镇里的也好，也对这一块也是一直在想
2: 研究，
1: 研究这一块。
2: 啊，您刚刚说有去培训是不是？你像咱们农牧局，我记得之前也组织过咱们农户去外地去学习，咱们都去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培训的机会多吗？
1: 培训每年都有，但是它针对的那个什么不一样，像这个蔬菜种植啊，或者是这个农旅结合呀、这一块其实每年都有，但是我们这一块是去年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就是这个整个就是高素质农民这块有一个，我们也去参加了、而且去的咱们这个
2: 外地，什么浙江好像是
1: 杭州、去的那儿也看了咱们以前这个渔村、总书记走的那一条道，我们也沿着那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块，我们也去看了一下。
2: 有没有什么感悟学习的、
1: 当时到那儿以后一看，咱们这个差距那就是非常大，可能也受咱们地域的这个限制，咱们这一块人家他们是一年四季，咱们到那儿以后一看，人家这种经营模式，人家管理的包括这个老百姓的思想什么，那就咱们还是跟人家有一定的差距。
3: 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嘉宾说呢，他也是出去学习过啊，还去了这个杭州啊，沿着总书记走过的路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实践呢，他当时感触真的是非常的深呢。
2: 对，而且呢虽然说地域条件不同哈，但是人家那种经营理念和模式呢也确实是值得咱们学习的。对，那学了之后呢，有没有结合咱们当地的情况做点改善呢？那接下来让我们还是倾听嘉宾的这个介绍哈。那你像去了那个南方，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技术，有的可能不适配咱们这儿，但有的也是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个咱们情况。那有没有进行改善呢？
1: 你像有一些像，就是尤其像我们咱们这个经营这一块儿，以前就是比较死板，就是啥呀？我就是光给你提供种植，也不让你来什么吃啊、玩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到那儿一看，人家那块家家都有这种类似于农家乐那种的，
2: 对，
1: 人家也都有。咱们呢，当时可能也是受于这个设施的局限性，好像就是也比较小。但是现在一想，你这样呢，我能提供这些，可能你到我这儿来，就是来定植我这个蔬菜的人更多，而且还能有机会，他一年来个两三次到这儿来，带着家人来个野炊、烧烤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或者甚至于来了朋友以后不想上饭店，那饭店可能我就想上你家农家院吃一顿，带着朋友上这儿来。其实以前我们也接待过，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我就想给你定制菜，你来给我做。当时找我前我还跟他说，我说。我们也不会做饭
2: 的，
1: 也不好吃。你上饭店，你那人家那都是姐姐。他说我上你这儿来就吃你做的来了。那我要想吃那种的，我到饭店大饭店那厨师，那就让他给做。我不想吃的那种，我们就想来品尝你这种。
2: 这是绿色产品。
1: 后边我说那你食材，他说你食材你也给我们提供。后边我最后说我说食材不能给你提供，为啥？咱们怕万一出现，尤其刚一开始做这个东西。别出现一些什么，我说你拿食材来，我们可以给帮着给你做。完了，他说我再额外再给你钱，就是你给我做，我还给你加钱。后来我说你就不加钱，我们给你做也行。但是后来人家还是给了一点费用，所以说又提高了一点收入，是你这个。
2: 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农家乐这种大众还是很认可的，是吧？
1: 对，
2: 受欢迎的。
1: 很受欢迎，实际有不少，就我这园子里的，就很多这几家都是。每年夏天都来几次，现在他尤其他觉着也挺方便，但是这个我们一直没有额外收费。实际就是上咱这来的这个什么，他们就说了，你不行一次你收点钱，我们走的时候卫生搞不好。

0: 你再帮着收拾收拾，那不完了额外再给你点钱，或者因为都是什么咱老户了啥的，说行，你们这个啥，我们也就无非就多出点力了。
1: 显示咱们的热情是吧？
0: 对，
1: 热情好客。
0: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头走进奋斗镇的富强村，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呢，我们也说了这个嘉宾王嘉欣哈，他呢是总去外地学习，当然也是结合了咱们当地的情况呢，也是不断的去完善，不断去改善咱们这里的这个经济哈。那他也说是顾客点名呢要吃他做的饭，不要需要那种什么饭店大厨做的哈，就是要这种农家味儿，对，而且来感受一下这个环境。他呢其实一开始还是不好意思的哈，后来呢发现其实大家就是认可这个是绿色呀，健康啊，这个健康的味道哈，自然的味道，还有呢人情味儿。
1: 哎，是的，并且呢还能够体验这个农家乐的这种乐趣。
0: 对，
1: 说到这儿呢，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农旅结合了，这也是农旅结合的一大魅力啊。
0: 是的，
1: 而且呢嘉宾也提到了，其实除了代耕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叫做整体出租。那这种模式呢是说啊，你可以把整个地都租下来，然后呢自己去种，自己去管。这个呀方式呢是非常适合有时间的这个怎么
0: 爱好者，算是
1: 这种地爱好者。
0: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以前就是在以前的什么平房住着，
1: 对、啊、
0: 然后一直习惯着种地、然后现在领不定一上这个楼里住，然后没有地，还有点不习惯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这种非常适合他们，是不是、
1: 哎、
0: 有时间，然后非常喜欢种地的，
1: 而且还有经验。
0: 对对、是，
1: 所以呢多种模式共同并行，也满足了人们不同的这个需求。那咱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现在呢就是从嘉宾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多种模式并行之下，咱们的市民的满足度究竟是如何的。
2: 像咱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个整体往外出租的，就是也就是说是出租，我整个我都给你提供了，你自己来种，自己来那个什么，来田间管理，完了收采菜什么的，全是你自己搞，也有那种的。但是实际这种模式的，我觉得现在大家伙对这个还是比较满意，因为他们实际这些人嘛，咱说实话，就是年轻人也好或者啥，他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些菜，而且他也不会去。田间管理这块它肯定是差很多。
0: 嗯，
2: 你可能种了一些菜，当时小苗一看着，哎呀非常好，等长着长着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死了，全完了，最后
3: 就是不会管理，其实也是没有时间，是吧？
2: 对，也是没有时间。
0: 嗯，
2: 因为都工作比较忙。
3: 那你像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认可这个农家，就想着也亲近自然，然后休闲之余呢，然后找这个采摘一下呀，其实也是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2: 哎，对对对，
3: 然后咱们吃的也更放心，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尤其他们来的这个主要就是看中这个，到这儿来了一看以后马上，哎呀我就想赶紧这儿订。
0: 嗯，
2: 而且以前也有人在这儿路过的上这儿来说，你这是啥呀，到这儿一看一介绍，一跟他介绍，还是能不能把我给加上，但是我已经满了，你现在不能加了。说等于跟我们也联系，可以，我们这村民也有说的，再多联系一点，我们也都这么搞。
0: 嗯，是。
2: 对，主要现在就是啥呀，我们现在这些有一个缺点，这两年我们经营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的时间他没有时间来取菜，现在就在想能不能以配送的方式，就是说我把菜采了，你今天真没有时间来，我给你送过去，送过去，但是这里边可能又得多一些费用，说实话，他因为住的不集中，都非常分散，新区的，这哪儿的都有，河西的什么远一些。
3: 其实也是可以跟他们进行商量，
2: 哎、
3: 说，哎，我可以给你送，但是可能这油费呀、啊，或者是人工费呀、啊，可能也是需要整，但也确实方便了他们。
2: 对
3: 对，让他们也是。嗯，
2: 你现在我们这儿就也有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时间来。哎，今天菜给他采完了，明天我来一看，菜还在这放着呢，那就是。没有时间，尤其在有小孩什么的，又送上学又啥，有时候确实时间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想着，这一块就以后能不能就是我能配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给你加点费用，
0: 嗯，
2: 完了我就给你配送。你要有时间呢，你自己愿意来取呢，你就来取。他就想上这儿来看看这些东西，带着孩子来玩，那你就来，你自己来一下。如果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给你送。就是说这块我们肯定以后还得改。
3: 嗯，就是咱们不断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也好，不断的去完善咱们这个模式。
2: 对对。
3: 嗯。
0: 还真是这样哈，就是在发展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呢，就会不断的出现问题发。

0: 现问题哈，那发现问题呢，咱们就去解决哈。
1: 嗯，
0: 比如说没有时间来取菜，上班忙，需要管孩子、管老人哈，那可以就是去管配送。虽然说得加点钱，但是也不能让人就是报个邮费也可以，是不是？
1: 啊、是
0: 对，管配送、嗯。那这种灵活调整的做法呢，说明他们其实是真的在用心的经营，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哎，对，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呢，现在的农户呢就已经从田间管理者转向了一个经营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了。
0: 以前是只管种地，现在咱们也是不断的去经营了哈。
1: 嗯，所以啊，就是身份的转换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嘉宾已经做了5年了，那么这5年他究竟这个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2: 开始，
3: 我今年是第5年了，对。
2: 每一年的变化有吗？
3: 对，最初的时候种的这一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管理上，咱管理田间管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让人认可的那种那个什么，就是达不到。也就是说是，你从一个田间管理者，你转换身份的时候，你能不能转换成一个经营者？就是。所以说，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东西能不能推销出去，让人家能够认可，这个当时是肯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哎，来了种，光知道种，就是人家来了以后，可能服务这一块吧，咱就是老是做不到位。但是现在吧，基本上大家伙都很满意。完了，也就是说，现在问题也就是我就是说，现在能不能人家这个没有时间来取，能不能给配送这块再改一改？我估计会更多那个什么的。
2: 您是老村民了是吧？一直在种地吧？
3: 对，我还基本上我们这种地，再一个我也在村委会工作。
2: 嗯
3: 啊，对。
2: 嗯，最开始的时候说怎么考虑说带头做这个工作的？带动多少人了？现在？
3: 现这其实我们这个吧，也不能说是带动多少人吧，但是有一部分吧，还有模式就是整体往外出租。我们也联系我们的，我们再给大家伙提供，就是你谁想往外租，完了报到我们村委会，然后。你有想租的，再联系村委会，给起到一个对接连线的作用。完了，像我们这种的模式，也跟着现在还有什么采摘的，我们这儿有几个，也是租出去以后，人家自己搞的比我们可能更好，人家种植的那个是更多品种。咱们这块反正逐渐的、慢慢的来吧。
2: 嗯
3: 嗯，再动这一块儿，实际有不少村民也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感觉你这一年挣多少钱呢？我实际吧，咱们挣也不是说挣的很多，但是反正最起码就是比以前的话能高一些。
2: 但是还是见效益了，
3: 还是见效益了。对，而且这一块儿，你说你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去卖菜，甚至你去卖菜了，你就回来没有田间管理的时间了。所以说这块儿就把它就给解决了，对。
0: 嘉宾他说的很坦诚哈，说挣的不算多呢，但是咋的也比
2: 以前
0: 强。对、
2: 哎，
0: 关键是啊，省下了这个卖菜的时间，有了更多的经验呢，去搞经营、搞服务，而且呢，他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哈，这就是模式的一个胜利了。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采访的嘉宾啊，是在村委会工作的，当然他也起到了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
0: 嗯、
1: 并且呢，也把这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啊，可利用起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帮助这些想出租的村民和想租地的市民进行对接的话，他们的这个工作和服务做的可是非常到位的。那这种带头的作用，其实啊，也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了。
2: 就是乡村振兴这块儿，其实这些年奋斗镇服咱们村子里面可能对这个工作抓得也挺紧。
3: 啊，对，是我们尤其镇里这边什么农技推广中心，尤其农技推广，原来他们也是经常到咱们这块来帮你解决一些就是在这个管理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从技术推广啊什么的，他们还是理论上人家肯定要比我们要好得多。
0: 对，他们是理论，你们是实践，然后两个结合一下，是吧？
3: 对对对，基本上就镇政府这一块一开始就是尤其也到现在也好，一直对我们支持力度都比较大。
2: 这个里头现在您算过吗？大概有多少种类啊？
3: 我这基本上是15-16个品种。
2: 他现在咱这个里头是几家几户？
3: 6户。对，
2: 一家就是一次过来大概能拿走多少斤菜啊？
3: 他就是一周2次菜，就是这一家如果是4口人或者5口人、

0: 都吃不了。
1: 这一周的够了，足够了。
0: 哎，对，足够足够。
1: 就这个方法是谁想起来的？是你们自创的？
0: 这个也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干了干了就干出来了，
2: 就慢慢摸索摸索，就哎觉得应该这么干，
0: 这个，对对对，
1: 发现这种方式比那种方式好，
0: 对对对，
2: 不断的在摸索。
1: 那就是说，其实那种方式可能也是最后发现有矛盾产生了，是不是？
0: 哎，对对，有问题，总感觉它不完善。
2: 你看他说干着干着就干出来了，这句话听着很朴实哈，
3: 对，
2: 但是背后呢是五年的摸索和试错。其实有很多的职业以及咱们平时的经历哈，都是干着干着一开始不懂，后来慢慢干着干着哎就懂了，不断的去积累这个经验，对，不断的去完善。那现在呢，六户人家每户呢一周两次菜，一家五口人呢都是够吃的，这个账呢其实算得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去了这个咱们那个菜园子哈，它每一个秧苗上都是硕果累累的，一看哦，好像真的是够好多人吃啊，是不是？一周取一次，基本就哎足够了。
3: 所以就说啊，就是多种模式共同来经营，齐头并进呢，这个也是农户他们在这个五年的时间里面一步一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我们也想了解，就是现在整个村里头像是这样做的农户究竟有多少，那这种模式来进行推广，推广的效果如何呢？
1: 干这个的大概能有多少户啊？这个按照整体算的话能有多少户？
0: 咱们现在对他一些户，但是经营方式不一样，他现在有个有二十多户，也有三十来户，还有整体出租的什么的，他和咱们这个不是完全都是这种模式。他有的整个就是我给你翻好地，我给你那个上完肥，然后你自己来种，你自己来收，田间管理全由你自己做，也这有这样的也有。
3: 就现在实际上咱们村民就是不单单是我就做那个普普通通的这种农民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经营者这个身份的转变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3: 那大家认可这种身份转变吗？
0: 不能说一开始肯定是他是组建的，得是，哎，不一下子你就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他也接受不了。我不刚才也说了吗？还有一些村民就是还是那种老的方式在经营，还有，但是逐渐的吧，一个是岁数年龄受点限制，
3: 还有他们自己的接受度认可度哈。
0: 对对对。
2: 你像听了嘉宾的介绍哈，二十多户三十来户，哎，这其实规模不是很大哈，不像说那种哎全村都在干哈。但是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的人呢完全是代耕的，有人是拜托管，有的人是全自助，其实模式还是很多，供大家去参考，看你的时间。如果你时间多呢，可能就可以需要是就是全自助了，你就自己耕，自己去采，自己去那个管理。然后呢，如果你时间呢可能只有周六周天，也可以去选择这种代耕或者是半托管这种模式哈，就看你的时间，你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去选择喜欢你哎你适合的一个模式，是不是？
3: 对，很多朋友说我也想试试这个一席之地，或者呢我是也想要进行租一块地自己想耕种一下，那什么时间比较好呢？我们后期呢也了解了一下，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每年开春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呢，就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富强村啊，去联系一下当地的农户。那很多农户呢现在都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这种销售模式了，
2: 是，然后你去了解一下哪个适合你，然后你适合哪个模式，是不是？
3: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像在这个村里面农户的观念的转变呢，也并不是一天两天简简单单的事儿，
2: 是
3: 对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其实很多的一些种地的老习惯呢，经营模式啊，它是不好改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嘉欣说的，他说啊，咱慢慢来，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这种思想的转变也就能实现了。
2: 就是这个习惯呢，就是一辈子了，也不好改。但是呢，看到我们受利了，或者是更多人受益了，可能他也是不断的去改善一下自己，然后可能就把这个习惯改好了。然后是从以前呢守着几亩地，到面向市场呢搞经营，从以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抱团发展，富强村的一席之地呢，种下的是蔬菜，收获的是希望，那也是感谢 谢这个王嘉欣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收听收看。
3: 哎，是，如果是您真的对这种模式很感兴趣，您不妨啊周末去咱们的富强村走一走，看看那一畦一畦的绿油油的菜地，去尝一尝刚摘下来的草莓西红柿，说不定您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2: 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收获的这个季节哈，感觉这个收获满满。那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

0: 我开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几天以后，惊魂刚定下来，他就单独来找孙少平，又一鼻子哭开，住不了气，嘴里一股劲儿地说着感激他的话。他哭完后对少平说，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他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糟践顾养民。少平马上对他说，你不要说红梅和养民的长长短短，我不愿意听你说这话，咱们都是大人了，不要多管旁人的闲事。侯玉英也就不说郝红梅和顾养民了，然后便硬拉着少平到他家去吃饭。波女子说，这不光是她的心意，也是家里大人的心意，她父母亲非要让她带少平到她家里去吃一顿饭不行。少平好说歪说没有去，他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就让人家把他看成是救命恩人。在他看来，侯玉英和他自己都好好的没什么事儿，这就行了，何必没完没了的还提这事儿呢？可是第二天上午，侯玉英的父亲又亲自来学校请他了，孙少平怎么说都推辞不了，就只好去了侯玉英家。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是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主任，侯主任两口子专门为女儿的救命恩人摆了一桌子饭，像请个显要人物一样，还上了烧酒。两口子争着给他夹菜倒酒，捎带着嘴里感激的话说个不停。少平不会喝酒，拘谨的在这个干部家里吃完了这顿饭。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趁着田福军到省里传达文件，徐国强跟田润叶又一次谈话。他把润叶是否与向前结婚跟田福军的仕途联系起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加上孙少安已经结婚，在两面夹攻之下，润叶屈服了。徐爱云赶紧通知了双方父母，催促他们赶紧给子女成婚。田润叶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周折，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他不情愿的结局。他想亲近的人远离了他，而他竭力想远离的人终于没有能摆脱，他今天就要和李向前举行婚礼了。此刻田润叶没有心思从根本上检讨他的不幸，他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他现在坐在自己摇动的椅子上，已经穿照起一身簇新的结婚服装，桃红棉袄外面罩一件蓝底白花的外衣，一条浅咖啡裤子，一双新棉皮鞋。他二妈一直陪伴着他，现在徐爱云正在给他脖颈上系一条米色纱巾， 瑞叶目光呆滞地坐在椅子上，像一具木偶，任凭许爱云来装扮。从答应和李向前结婚的那一刻起，他就万分后悔。他感到他的一生被自己的一句话断送了。他一次又一次鼓足勇气，想立即找家里的大人重新否定他答应了的事，但是临到头来他又泄气了。他看见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忙着为他筹办婚礼，他父亲也赶来了，和李登云一家共同操办，并且相互撑起了亲家。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他要是再反悔这亲事，将会引起他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说他反悔了，自己又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婚期已经一天天迫近，他惧怕这一天，但这一天还是无情地来临了。下午5点多钟，婚礼马上要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举行。徐爱云于是把早已放在柜子上的那朵红纸花给侄女佩戴在胸前。男女两家的一些女客就和爱云一起引着新娘出了田福军家的院子。在大门外，一辆挽结着红绸带的黄吉普车正等待着新娘的到来。本来离县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但是为了排场，李登云动用了全县所有的3辆吉普车当中的2辆。当时吉普车就是县上最高级的车，准备专车把新娘新郎接到招待所。现在李向前穿着一身崭新的银灰色制服，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子，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正喜气洋洋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这位司机今天不用开车，自在地坐在小车里面，胖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这时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里，已经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了。几十张大圆桌铺上了干净雪白的台布，每张圆桌上都摆满了瓜子、核桃、红枣、苹果、梨、纸烟和茶水。早到的客人已经十人一桌围成一圈，吃水果、嗑瓜子、抽纸烟、喝茶水、拉闲话，说话声和笑声嗡嗡地响成一片。这些县社干部们今天不见明天见，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凑到一起就

0: 有许多话可说。这期间仍然有新到的客人从餐厅门口走了进来，李登云两口子衣冠楚楚，分别立在大门两边，脸上堆着笑容，和进来的客人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光临他们儿子的婚礼。招待所的院子里停了许多汽车，这是向前的司机朋友们前来参加婚礼，他们有的是本县的，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不时还有一辆大型拖拉机震耳欲聋般的吼叫着开了进来。从驾驶楼里跳下来一些公社的负责人，他们的专车就是这大型拖拉机。在餐厅后面的厨房里，十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准备婚礼上的酒菜和饭菜，全县几个著名的厨师都被请来了，其中有石各节食堂的胖炉头胡德福，胡师傅有几个拿手菜名扬全县，尤其是红烧肘子。田福堂此时正一个人拘谨地坐在主宾席上，主宾席安排新郎新娘的双亲和县上的领导坐，领导按惯例总是最后出场，因此都还没到。登云两口子又在门口迎宾客，田福堂只好一个人干坐在这里。润叶妈也没来，说她狗肉上不了筵席，让丈夫一个人来参加就行了。本来徐国强也安排在这桌上，但老汉为红火撵到老干部席上去了。田福堂现在一个人坐在这地方真不自在，他气管不好，也不能吸烟，而这种场所又不能拿根纸烟凑到鼻子上闻，这太不雅观了。他只好两手互相搓着，有点自卑地挪着腰，看着一桌桌说说笑笑的县社干部们。这样的场所，双水村这个有魄力的领导人马上变成了一个没有见识的乡巴佬。不过福堂此刻内心里也充满了说不出的骄傲和荣耀。是呀，看着场面真是气派，他感叹地想，他一个农民能这么荣耀地和县上的领导攀亲，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更为自己的女儿高兴，出嫁到这样的人家，那真是他娃娃的福分。田福堂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腰杆子更硬了，他弟弟是县上的副主任，现在他又有了个副主任的亲家。田福堂正一个人在主宾席上又自卑又荣耀地坐着，他儿子润生突然走过来，在他耳朵边悄悄地说，爸，咱村的少平叫你到外面来一下。怎？田福堂瞪起眼问儿子。少安给我姐送了一块毛毯，托少平捎来了，少平说要交给你。那让他进来一块吃饭嘛，田福堂说。他说他是步行从村里走来的，累得不想参加了。田福堂听说是这样，就跟儿子往出走，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在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拿了几颗苹果，才来到院子里。少平把那块毛毯交给田福堂说，这是我哥和我嫂送给润叶姐的结婚礼物，他们让我亲手交给你。那你就进去坐席嘛，田福堂接过毛毯说。不了，我走累了，少平推脱说。田福堂就把那把瓜子和几颗苹果硬塞在少平的衣袋里，少平就告辞走了。田福堂抱着少安夫妇送来的礼物绕厨房后面回到了餐厅，他此刻也不由地想起了润叶和少安的关系。他原来多么担心这两个娃娃给他弄出丢脸的事来，现在好了，两个人都成了家，他再也不必为这件事忧虑了。宾客们送的礼物都早已摆到了餐厅前面的几张大桌子上，红红绿绿，花花哨哨，在几张桌子上摆的边边沿沿都是。田福堂捡了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放下了那块毛毯，然后又在主宾席上正襟危坐了。 田瑞叶低着头和李向前并排坐在主宾席前面的两把椅子上，他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命运啊，多么无情，这不是婚礼，而是他青春的葬礼。他低倾着头，两只眼微微闭合着，他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仿佛又听见了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此刻他那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他想起在双水村解冻的羊土坡上，他和少安用肮脏的小手一块刨满满草吃，想起夏日里的东拉河，水流一片碧城，他和少安浑身不挂一条线，嬉闹着互相往光身子上糊泥巴。秋天的神仙山崖畔上缀满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少安哥赤脚爬上去给他摘了那么多。冬天虽然寒冷而荒凉，但他们心里热乎乎的，手拉着手走过东拉河的冰面，穿过庙坪落光了叶子的枣树林，跨过枯雁河上的小桥，在金家湾的草丛里寻找那些破碎的瓷片。是的，破碎，一切都破碎了。在一片洪水般喧嚣的声音之上，他似乎又听见了那令人心碎的信天游。正月里冻冰呀立春宵，二月里鱼儿水上飘，水呀上飘来想起我的歌，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孙少安和贺秀莲结婚已经近十个月了，但小两口仍然还像在蜜月里一般热火。少安对他的婚姻很满意，他越来越依恋这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了。每当他从山里劳累一天回来，晚上在一对饲养室的小窑里接受秀莲亲热的抚爱时，他尝到了说不尽的温暖和甜蜜。结婚不久，秀莲就不顾一家人的劝拒，开始出山劳动。他先是在生产队跟他一块儿种庄稼，秋后庄稼收割完毕，全村男女劳力都上了农田基建工地，他们就又一块相跟着去打坝修梯田。秀莲劳动和他一样，很快博得了全村人的赞赏。他能吃苦，干什么活都不耍滑头。一般来说，新媳妇在一年之中都是全村人关注的对象。渐渐的，大家都和秀莲熟悉了，工地上常开他们两个的玩笑。晚上劳动回来，在家里吃完饭，小两口就相跟着回到田家葛饲养室的那个小窑里。秀莲马上放火暖炕，给他烧洗脸洗脚水。庄稼人一般睡觉，谁还洗脸洗脚呢？但秀莲硬是把这毛病给他惯下了，现在不洗个脸不烫个脚，钻到被窝里都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在他还没脱衣服前，秀莲就把一切都收拾好，自己先钻进了被窝。他要先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暖热，才让少安睡进来。 秀莲是个感情热烈的人，少安起先不习惯，后来不这样，他倒反而不行了。

因为一大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这面就没什么东西，因此不开灶。那点儿少得可怜的口粮，还敢在两个锅灶上吃吗？只是寒露以后，他妈让他们拿过来一些老南瓜，这样秀莲在烧炕的时候就煮一些南瓜汤，两个人在睡觉前热热乎乎喝一碗。入冬以后，夜长了，晚上他们也就不像往常那样早睡。秀莲在灯下给他缀补那些破烂衣服做鞋袜，他蹲在前炕头上画玉米粒儿或捻毛线。外面寒风呼呼吼叫，但窑里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和舒服。两个人做活中间，由不得相视一笑，传达着内心无限的情感。他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发呆地傻看他半天。当他卷起一支旱烟的时候，他就又凑过来，像个孩子似的给他擦火柴、点烟。两个人这时候就干不成活了，依偎在一起，静静地坐在热炕头上，好像互相倾听对方的心跳声。这两个年轻人太黏了，只是不知为什么秀莲还没有怀娃。这不要紧，他们两个已经悄悄去石个杰医院检查了一回，医生说两个人都没病，肯定会生养的，让他们不要着急。不着急，晚生一两年也好，两个人还能利利落落过一段日子呢。但是使少安感到不安的是，秀莲对他好的也许有点太过分了。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给少安的碗里捞稠的，家大口多，七老八小，一锅饭里汤多粮少，能有多少稠的呢？要是他碗里稠了，那家里其他人碗中就稀了，太不像话。父母亲年纪这么大，妹妹年龄小，一天到十个节上学还要往返跑路，而老祖母又半瘫在炕上，她怎么能在锅里捞稠的吃呢？她曾含蓄地提醒妻子，以后再不能这样，他们年轻，吃饭应该先敬老，后让小。但秀莲蛮有理由，说她一天出力最重，应该吃稠一些。她看一时不能说服秀莲，以后就不让她给她盛饭，吃饭时自己盛。她知道秀莲的这些举动，父母亲和妹妹都看在眼里了，但他们又都装着没看见。这不是说他们对秀莲这种行为没看法，少安为此感到很痛苦。他心疼家里的老人和妹妹，可他又不能过分指责秀莲，他也是心疼她呀。的确是这样，对于秀莲来说，宁愿她自己饿肚子，也不愿让少安吃不饱。在没结婚之前，她来这家时根本没认真注意这家的实际情况，反正她爱少安，觉得一切都无所谓。结婚以后，她才知道这家正如少安说的，已经穷到了骨头上，一年分不了几颗粮食，还供养两个上学的，顿顿饭基本都是黑豆高粱稀汤，过一两天才蒸一锅高粱面馍，这就算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饭的时候吃两个黑面馍，简直就是奢侈。这样的吃食，别说是在山里挣命劳动一天的庄稼人，就是一天什么活也不干都受不了。但一切又无法改变，她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正是因为她和丈夫火热的爱情生活，她才忍受着如此的饥饿和贫穷。她仍然一如既往地觉得，只要跟了少安这样的男人，就是讨吃要饭也心满意足。是的，他那男子汉的体魄，他在村里庄稼人中间的威望，和婆姨女子对他羡慕和嫉妒的目光，都使秀莲内心充满了幸福和骄傲。唉，饿就饿吧，只要他和亲爱的人在一起，饿肚子心里也是畅快的。本来他娘家光景不错，也可以从山西拿点粮食来，
可这么一大家人在一块儿过光景，那点粮食添进去连个影子也寻不见。秀莲心里也这样想过，要是她和少安两个人单另过光景，那他们就会成为村里的上等家户。他们两个劳动力，再加上他娘家的补贴，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可他心里也清楚，要是他们分了家，那家里其他人当下就活不下去了。光老公公一个人怎么可能养活那七老八小一大群人呢？秀莲知道少安会坚决不同意分家的，因此也就不敢提念这方面的一个字。真的，他非常清楚，少安宁愿和他离婚，也不会抛下家里这么一大群人呢。唉，看来只好就这个样子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0: 武器呀、啊、
1: 不懂了吧？
0: 啊，
1: 这叫烟锅子，
0: 这也能成传家宝？
1: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0: 是啊，
1: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0: 嗨，祖传老烟枪啊！
1: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0: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1: 怎么了？
0: 那得多黑呀、啊、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0: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0: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0: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草原上啊，有一种歌一响起呢，就让人想跟着动起来，它们节奏明快，旋律上口，像马蹄踏过草场，像篝火映红夜空。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分享那些经典的草原旋律，从套马杆的奔放到火苗的温暖，从草原上的哥哥的热情到草原春风来的清新，再到唱起草原歌的辽阔，每一首都是草原的另一种表情，热烈欢快，充满生命力。今天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草原节拍，让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这首耳熟能详的《套马杆》是由乌兰托娅演唱的，2010年走红全国，荣获当年最受欢迎十大网络歌曲之一。套马呢，是蒙古族牧马人啊用来套马的那种细长的一种木杆啊，就叫套马杆，体现着蒙古族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意志品质，是马背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

道吗？刚刚就好像是马背上的民族符号。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在于朗朗上口的旋律，更在于它将草原文化的核心意象套马，用最为通俗的方式传递给了全国的听众。2011年呢，乌兰托娅啊写词曲登上了央视的网络春晚，从此套马杆呢成为了草原歌曲中辨识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接下来这首是火苗啊，是一首温暖而充满活力的草原歌曲，用火苗的意象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憧憬。在草原文化中啊，火象征着温暖与希望，篝火是草原夜晚的中心，是牧人聚会歌舞的场所。接下来让我们用火苗点燃心中的温暖。

这首《火苗》歌曲的节奏啊非常明快，旋律也简洁上口，大家也听到了啊，这首歌词呢是非常直白亲切的，也是成为了广场舞和各类文艺演出的热门的曲目，它延续了草原歌曲的那种通俗性的特点啊，歌词通晓明白，旋律也自然流畅，与呼吸的韵律啊，飞马奔驰的节奏啊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我们说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温暖。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草原姑娘的真挚爱恋，草原上的哥哥。

非常直白啊，很欢快的一首歌。2015年的八月份，蒙古族的草原歌手齐齐格啊，就发行了这首全新的单曲啊。这首歌呢是以浓厚的草原风情为主调的，表达出了草原姑娘那种淳朴还真挚的爱恋。朗朗上口的歌词配上动感的节奏，一经发布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齐齐格啊，他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实力派的歌手。2006年呢，他曾经参加过超级女声，他的嗓音扎实啊又自然，是那种典型的实力唱将。在这首歌中，他也是延续了草原歌曲的抒情传统，同时融入现代流行的元素，让传统的草原情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快乐的情绪随着到狼狈，我醉了疯了在你的胸怀。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草原春风来啊，也是乌兰托雅的春日邀约，2021年的3月发行的这首歌。它是由张世东作词，蒋才胜作曲的。歌曲是以轻快的旋律融合马头琴等民族的元素啊，描绘了春风拂过草原时百花绽放的那种美丽的景象。编曲过量，在伴奏中啊融入马头琴的音色，前奏以马头琴模拟风声引入啊，主歌部分钢琴和弦乐铺垫的旋律啊，副歌还加入了民族打击乐，增强旋律感。乌兰托雅的演唱啊，融合了通俗唱法与蒙古长调的技巧，声线清澈，兼具辽阔感。

每次听到唱起草原的歌啊，也会有一种心胸变宽阔的感觉。这首歌呢是由额尔古纳乐队来演唱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说出了草原歌曲的魅力所在。

很多人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困惑啊，需要草原歌曲去舒缓和慰藉，在想象中回到草原，感受那份辽阔与自由。

他拿雄鹰飞过，飞向向往的生活，这大概就是草原歌曲能够打动无数人的原因吧。他唱的不仅仅是草原，更是每个人心中对向往的生活的渴望。提到草原啊，提到草原上的音乐，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马头琴，对吗？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头琴恋曲。草原歌曲的节奏啊，来自马蹄奔跑的旋律，来自篝火跳动的频率，来自草原人血液里的那份热情吧。下一次呢，当你在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放一首这样的草原歌，让你的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你会发现心胸真的会变宽阔。感谢大家啊，聆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语音，我是孙玲，下期再。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
5: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爱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由陈楚生演唱的《爱的尽头》。陈楚生干净沙哑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把爱到尽头的疲惫、遗憾、体面放手的情绪娓娓道来，道尽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爱而不得，最终归于平静的心境。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写进一眼心动的宿命浪漫，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聚焦于漫长岁月里对一个人长久的惦念与牵挂。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作为华语乐坛经典的老歌，这首歌精准写出了暗恋者的胆怯与纠结。整首歌曲旋律平稳深沉，编曲厚重内敛，把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开口的忐忑、自卑辗转反侧演绎得淋漓尽致。

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曲是华语经典甜蜜情歌，整首歌曲直白纯粹，没有复杂的修饰，直白宣告心意，不管外界如何变化，我爱的始终就是你。这首歌曲没有油腻感，是无数人心中告白热恋场景的代表性曲目。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小小陈带来了一首歌，叫做《你美如当年》。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
1: 巷口老槐树。

过去的时候我一直都认为爱听歌的人也一定爱唱歌，但是最近我突然发现有很多真的是非常爱听歌的人却不怎么唱歌，反倒是有些人不怎么听歌却经常在唱歌。你是一个爱听歌的人还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呢？欢迎来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穆小雅，

果把这个地球上的所有微小的声音放大10倍、20倍，或者说更多的倍数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啊？有一个声音，如果说被放大之后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深受其困扰，那就是广场传来的那些爱唱歌的人的声音。春节的时候去到海南，我们一家人在那里团聚，然后那个房子的位置挨着万达广场，天蒙蒙亮以后吧，就有人开始在那里唱歌啊，特别大的功放，然后呢每天的曲目基本上一致的，好听不好听不说，我总觉得早上还有一些人会在自己的梦魇当中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带入到一个梦境。

不是所有的声音被放大之后都那么动听。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的这首歌叫做《缤纷小世界》。

还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内容，就是在广场上唱歌的人们哈，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了。现在可能你无论走到很多的广场，都会有人在那里唱歌，但是有一点不让人不解的就是，大家为什么把声音都要放到那么大？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爱唱歌的人，不可以戴上耳机轻轻吟唱，自己听到就可以，不可以吗？还要一个很大的功放哈，不知道。这好像就像很多摄影师拍完了照片需要发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节目好像也是如此，一档动听的广播节目啊，不动听也罢，是不是希望有更多人听到，更多人能关注到。

所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去网络上直播，你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在网络上大声的唱，但是那是在家里。你可以在网络上来上传你的照片视频等等，有人喜欢，有人去点关注，对谁都不会造成更多的影响。所以在更多的公共场合，当你放声去歌唱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下这种大的声音有没有给别人

白家俊、王优秀刚刚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想某人》。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跟随我们的音乐。这是来自于姑姑的《多喜欢》。

过去有一个一条街啊，在某一个地方有一条街，然后这个街上呢有很多的音像店，大家呢都在出售着最流行的那些音乐啊，光盘呐、CD 啊等等等等。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在门口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音响设备，播放着自己店内最主打的一些歌曲，来吸引更多的顾客走进店里来购买这些光盘。但是后来大家意识到一个问题，当每一个人都把音量放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大家走过这条街的时候，满耳朵听到的都是那种噪音，完全欣赏不到了音乐的美。后来这几家音像店的老板终有一天坐在一起，商讨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轮着放，每个人来主打一天播放音乐。第一天第一家店来播放，他无论播放什么样的音乐，其他店呢都跟着一起来欣赏，然后是第二家店第三家店，以此类推，这条街呢后来就吸引到了更多喜欢音乐、喜欢来听这些作品的人，而且他们的生意

如果说我们站在真正喜爱艺术的这个角度来做某说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见到它的这种形式，或者说听到的声音，和以往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橘子妹带来的这首歌《梦一场》。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四名，胡海泉先走的人。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五名 Top 5。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五名，周兴哲带来你好不好。
2: 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顺次欣赏，首先是来自郑钧的这首《灰姑娘》。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飙升榜上榜第八名，孙燕姿《天黑黑》。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呢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的乡村。在之前呢，我们曾经啊给大家介绍了一期这个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乡村的一些这个瓜果蔬菜哈。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依旧呢要跟大家来光顾一下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甜瓜和一些相关的产业。
0: 对。
1: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走进的奋斗镇的富强村啊，再来看看那里的这个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
0: 哎，是接着以前的节目来说的哈。
1: 对，
0: 那听说呢，这个富强村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式，叫做一席之地。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哈。
1: 是的，
0: 就是其实呢，现在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呢，其实并不容易。在村里呢，有一块自己的小菜园，那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一个事情哈。那之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到了这个富强村，一起去跟村民聊一聊吧。
1: 啊，我们今天走进的是富强村哈，来听一听，就是我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一席之地的村民王佳欣是怎么把这个一席之地的经营的红红火火的。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奋斗镇的富强村。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话这里的村民，来聊一聊他种植的菜园是如何丰富居民的餐桌，又如何带动大家致富增收的呢？那接下来就请进我们的嘉宾。您好。
2: 哎，您好。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这个咱们富强村的这个种植户，哎，王佳欣。
0: 那咱们这个村民打造的这个一席之地是什么意思？
2: 咱们就是一席之地，也就是咱们村自己搞的一个经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现在呢基本上就这几种方式，一个是代耕，把咱们这个菜园有几个这个城市居民整个把咱们菜园的菜都给咱包了，完了咱们呢要保证这个菜的品质，也就是说一定要是绿色的、有机的，是吧，就一定是农家肥，也不施各种这个什么化肥啊这些东西，保证咱们菜的品质，让咱们这个城市的这居民呢能够吃到咱们健康的蔬菜。
0: 听了这段录音呢，相信大家也都听明白了。一席之地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城市居民呢在村里呢去认领一块菜地，村民呢负责代耕代管。因为可能城市的居民呢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呀，或者是因为什么没有时间去哈，咱们村民呢代管代耕，然后保证是纯绿色、无化肥的。这不光是卖菜，更是卖了一份这个放心哈。
1: 哎，是的，大家现在都希望能够吃到这个纯天然绿色的蔬菜嘛啊。那这样的一席之地呢，其实就满足了很多居住在这个钢筋水泥城市当中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心理需求了。而且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嘉宾王佳欣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很多种方式哈，不光有代耕，还有什么共享菜园什么的。那具体这个怎么来分，怎么来管啊？究竟这个一席之地怎么才能够让大家都满意呢？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听。
0: 在你们院子里有这个菜地是吧？那就是你看这一席之地，我以为是在外面，就是一个承包一个大的，然后分给，并不是那种，是不是？
2: 对，咱们这个也有那种方式，也得有一个共享菜园。这个是呢，就是咱们代耕，完全是托管的，就是从施肥到这个种植、田间管理，还有这个提供这个种子、秧苗，全都由咱们这个来给提供。咱们这几户人来了以后也可以自己采摘，还可以咱们每周嘛两次菜由咱们农户来给他直接进行采摘。给他采完以后他来把菜取走，然后在这个夏季当中嘛，还可以就是每一户吧还可以到咱们这个农家小院吧，也可以说完了还可以来进行这个
0: 采摘，
2: 采摘烧烤。你可以在这儿，我们这也提供这些铁锅炖呐、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带一些食材，完了咱们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配料啊什么的，
0: 算是一个原生态的，然后给这个提供一个什么吃饭的一个环境、
2: 吃饭的一个环境，
0: 让他看着我，哎，我们是自己摘的、
2: 自己
0: 种
2: 的，
0: 然后吃得更放心，
2: 对自己可以现场就是摘这些菜吃。
0: 哦，那您这个大概面积多大？
2: 一块是有半亩地，完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六户六家把这块菜整个就都包给他们。
0: 半亩地六户人家，就是从施肥呀、种植到采摘，他就给全包了哈、嗯。其实很放心，很省心哈。
1: 是的，
0: 还能吃到这个健康绿色的蔬菜
1: 。
0: 对、嗯，而且呢，人们是不就是人家不光给你种菜，还提供这个铁锅炖烧烤的一个场地，相当于是农家乐了哈。
1: 哎、真的
0: 在他的这个园子里，然后感受这个农家的一个氛围，在这吃着健康的蔬菜，感觉想想都挺舒服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很放松，
1: 哎，很接地气，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呢，自己摘了就能就地吃。你像很多蔬菜，比如说黄瓜呀、小柿子呀，这些就是其实尤其是他们这种纯天然的、没抓过化肥的，都不用洗就直接就吃了、
1: 哎。
0: 其实像以前很多人都是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摘下来。就是连水都不用冲，直接就舔嘴吃了，而且这种摘下来感觉更甜呢，是不
1: 是？
0: 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是。
1: 嗯，黄瓜有黄瓜味儿，哎，柿子有柿子味儿，感觉到这个真的是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了哈、要不怎么叫从地头到餐桌零距离呢？
0: 就是直接就在院子里吃了。
1: 对啊、是的，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对农户来说啊，除了省事儿呢，还有很多的好处。那究竟好处体现在哪儿呢？咱们继续啊，来听咱们今天嘉宾的介绍。
2: 而且这个当时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节约咱们这个农民的这个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你每天咱们去卖菜的时间基本上都得是从晚上两三点钟就得去上市场，就一直卖到这个早晨或者到中午，所以说这个时间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那儿了也。而且你这个蔬菜吧，有时候你做出来你到市场以后和一些咱就说有外地来的那种菜、你混到一起的时候
0: 也看不出来，
2: 咱也看不出来，
0: 你
2: 区别不出来了、也显示不出来咱们这个是有机。这个居民直接到咱们菜园子以后，你自己去采或者自己去来品尝，到这现场看，哎，他这种感觉，而且咱们肯定是要保证这个蔬菜质量。
0: 是。其实听了这个王嘉欣这个介绍哈、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说是去卖菜，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也是去卖菜，自己种了个菜园子，然后卖菜，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就起来去摘菜，然后给人洗干净、一坐就是坐一天，基本八九点钟才回来，其实很辛苦的。对，然后跟着其实他这个跟外地人菜混在一起好像也是分不出来哈，好东西呢也卖不出来一个好价钱。
1: 是的，你可能做上一天啊，卖上一天、
0: 对，
1: 这个零售价也达不到咱们的预期这个水平。
0: 对，其实并没有感觉，哎，反正也是坐着就一天就混过去了，真的是时间都浪费掉了。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哈，就好了。你像客户直接就到地里来看了，来摘，品质呢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哎，是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呢，他们省下了很多卖菜的时间了，而且呢，把省下来的时间能够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菜园。其实算下来的话，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呢，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啊，就是当地的这个农户呢，他们的大棚呢还是在扣着的这种情况的。这跟一般就是大家理解的到农田就是夏天之后啊、这个农户的这个大棚一般都是掀起来了，
0: 对
1: 啊，这个呢做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采访了一下嘉宾哈，让嘉宾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现在的这个大棚还是在扣着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0: 那您像这个大棚，因为在我印象中啊，一般就是春天的时候扣大棚，然后到夏天呢，因为自己家地，然后这个大棚也小，然后就给周开了。你看你这也现在也是大棚一直扣着，是不是？
2: 对，一直扣着。咱们在三月份，就是那个三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耕种了。而且咱们现在以前嘛，咱们都是尤其在春季的时候都是大水漫灌，这个田里边它当时低温低。

0: 低啊，所以说它这个大水漫灌的时候对这个作物就有影响。
1: 嗯，
0: 而现在呢咱们就是也采取一些滴灌，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只要让这个秧苗跟前把这个水吃饱了，就不需要整个大水漫灌，这温度呢能够提高这个地温，哎，对咱们这个后期管理啊，就是作物这一块它能够就是减少一些病
1: 哦，病虫害，
0: 哎，
1: 这种哦，那你像这种大棚，其实在春天的话，其实就为了保温，是吧？
0: 哎，对。
1: 那你像夏天的话，现在雨水很充沛，那它就接受不到这个雨水了。咱们是用滴灌这种方式，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滴灌这一块吧，实际也不是什么新技术吧，也可以说。但是咱们就是把它利用到这个大棚里边以后吧，就是能够减少一些这个地温，尽量不降低地温，尤其在这个春季的时候，能够使这个地温。保持一定的温度，
1: 平衡呗，
0: 哎，平衡温度，哦，完了对这个后期的秧苗的长势呢会有好处，这一块。
1: 哦，那你像这种滴灌的话，是每天都需要吗？还是根据什么天气？
0: 根据这个，一个是根据咱们这个种植的蔬菜，完了再一个就是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天气，像你说这今天温度高啊，
1: 嗯，
0: 或者什么的，
1: 就干得更快，
0: 哎，对对对对。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播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进的是奋斗镇的富强村，一起去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大棚跟以前不一样了哈。
1: 对，
0: 这个是大棚呢是一直扣着的，这就是科技种田的一个小细节哈，是为了保温保湿，用滴灌呢代替这种大水漫灌，就是不以节气，就是比如说今天降水多了，降水少来差点担心哈，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1: 嗯，不用看天吃饭了，
0: 是既节水呢又能减少这个病虫害，这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个经验。
1: 对，而且呢就是嘉宾也说了哈，其实这个滴灌也并不是天天都灌，你也是得看个天儿看看菜，这种其实呢也属于精细化管理了。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也不是说像嘴上说的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的一些科技手段在里面的。那么我们说既然它有这么多精细化的管理，那么每天我们的农户都需要干点啥活呢？这地里究竟都种了哪些稀罕物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
0: 每天是不是也需要来看这个什么除草啊，以及看看这个长势怎么样啊，或者是什么时候采摘呀、这种，
2: 对，
0: 是不是也需要定期来做？
2: 每天都得做。
0: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咱都种了啥？
2: 现在这一块是种的是茄子，什么就是这几趟茄子呢，就是供咱们这个几户，每次一周两次嘛采菜。
0: 哦。
2: 完了，这些菜都得采，像豆角，像这生菜啊，以及像这个上边这是苦瓜。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小蔬菜什么，咱们这就是主要以蔬菜为主，像小白菜啊，菠菜啊，香菜啊，这种茼蒿啊，这各类的这种蔬菜。这是咱们的草莓西红柿，草莓西红柿产量低一些，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在咱们这个地区吧，这个价格零售价格还稍微低一点，尤其一到这个一些什么城市以后，这种西红柿都是十几块钱一斤，全是十几块钱。你像咱这蔬菜，你就吃着它就放心。因为啥这个高矮不齐啊？因为这是一茬一茬蔬菜，每周都得给他们采，这一茬采下去了，那一茬又长起来了，所以说它高矮都不一样。这是梳子叶，像现在有一些什么烤牛肉呀，自己什么的都吃这些东西，而且还可以腌菜，也很好吃。这黄瓜。
0: 咱们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
2: 对，各个品种都有，而且咱们这个种植户也可以你自己要求，就是我想种什么样蔬菜，咱们就只要咱们能种的，都能满足他们。
0: 哎，你听听哈，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你像茄子啊、豆角啊、生菜、苦瓜，还有草莓、西红柿、苏子叶等等哈，大概有15-16个品种。而且呢，客户还是能点菜的，比如说我今年想吃点什么，我喜欢吃什么蔬菜呀，就是想让你种啥，他们就给种啥哈，这是服务很是周到的。
1: 哎，是，如果说我这个西红柿想吃多种多样的，红的、黄的、
0: 黑的，
1: 甚至黑的，
0: 对
1: 啊，大的、小的啊，什么样的都行。你只要说你能提出来啊，人家这个农户呢，基本上就都能给咱们满足到了。
0: 但是也得适合咱们这儿种啊。
1: 对。
0: 比如说你想吃点什么，可能不适合咱们土地种，可能人家也会跟你说哈，咱们这个实现不了，这是哪块南方的一些食物啊，那个植物哈，不太行。
1: 对，是，所以呢，就说在合理范围之内，您的这个要求呢，一般农户呢都可以满足了。
0: 对，
1: 而且就是咱们在这个刚刚采访过程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咱们嘉宾也提到了，说有这个草莓西红柿。其实可能喜欢吃这个草莓西红柿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柿子的品种产量低，并且呢，就是在市场上呢，实际上它卖的挺贵的，十几块钱一斤呢。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好东西可是不愁卖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奔着这个草莓西红柿而来。
0: 是，
1: 那咱们说这个客户啊，不光在这儿可以吃到好吃的菜啊，那么能不能参与进来一起来体验一下呢？尤其是家里带娃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不是能带着娃一起来体验一下农户的这个乐趣呢？咱们一起来听。
0: 那你像每次这咱们家做饭的想来吃咱们这是蔬菜的，也会跟他们普及咱们是怎么种的吗？以及是绿色产品。
2: 对，这个咱们都肯定普及，而且在咱们种植的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可以来看，而且还可以来体验。咱们当时就是这些户呢，还给前面给他提供了一块体验田，也就是说你自己想种， 根据提供这一块这个几十平米的这个大田这块儿，完了你可以自己种植，种植什么玉米啊、大葱啊、白菜啊，自己可以来种，也可以就是闲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来搞一些农事体验什么的。
0: 嗯，都就是这种共享田地是吧？
2: 哎，共享田地，也就是说这你在这块儿可以第一个可以在这儿野炊。也可以在这儿自己农耕，也可以体验，完了还可以咱们给你代耕，咱这一块基本上这些就都做了。
0: 哦，还能代耕？
2: 哎，还、
0: 就是、
2: 这一块基本就是我可以给你
0: 我想种啥，你、
2: 哎、
0: 我帮你种。
2: 对，我帮你种，完了你呢，到时候你就
0: 来
2: 收，
0: 随时
2: 来
0: 摘、
2: 哎、随时来摘。
0: 哦，这种模式还是挺好的。
2: 对。
0: 那你像这种咱们来这儿，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了接待游客呀，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来采摘，这个人多吗？
2: 人咱们这一块还可以的，但是咱这一块是主要是为这几户已经提供了，像咱们有主要就是提供人家这个采摘的这一块，
0: 嗯，
2: 品种包括还有瓜果一类的，咱们这块还有什么西瓜呀、甜瓜呀，包括还有无花果什么的，就是到咱们这个富强村这个蔬菜基地，基本上很多品种你都能采到，还有葡萄啊种植的现在都有。
0: 所以说呢，这个富强村是共享田地、农事体验、野炊、烧烤一条龙的服务哈，
1: 对，
0: 是很周到的，
1: 嗯，
0: 就是全方面呢都给你服务到位了。而且呢，是不光有蔬菜，像西瓜呀、甜瓜、无花果、葡萄，那里也是都有的。那这富强村的蔬菜基地呢，可以说是一个百果园了。
1: 哎，真的，其实啊，这背后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刚刚呢，嘉宾也介绍了，其实呢，就是像一些设施用地呀、备案呐，这些呢，都是需要政府在背后的大力支持的。
0: 嗯。
1: 那究竟当地政府给了农户哪些帮助和支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嗯，那你像这种形式的话，咱们当地的政府有没有一些扶持？
2: 现在咱们尤其咱们这个镇政府这一块儿。也是大力支持我们富强村这块，包括我们村这一块，当时设施用地备案什么的，都是由政府和区政府当时给牵头主导，完了指导着我们把这个设施用地这一块都备案，政府能引导着我们再把这个土地合法化来进行种植。所以说老百姓对这方面吧，当时是不理解，现在看的话大家伙也就理解了，
0: 也受益了，是不是？
2: 对，也受益了。
0: 嗯，那现在咱们经济效益怎么样？
2: 经济效益
0: 来说，
2: 嗯，比原来的话是肯定是好一些，但是吧，也有一些吧，现在就是咱们村民有的经营不起来的，因为他有一些年龄上的或者是经营的理念上啊，他还转变不过来，还是一直那种老的那个种植方式，老想着我今天种点东西，我就自己拿着就上市场去卖去，有时候实际。你他感觉今天卖了一些钱，但是回过头一再算的时候，自己功夫也搭了很多，但是收益不一定比这样多。
0: 是，听你这么说，还是要与时俱进，是吧？跟着咱们现在的一个市场。
2: 人像这个政府这次搞的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的时候，我们村这一块像这个户厕改造，像我们这个原来你说都是旱厕，现在我们这块也给我们投入了90多户。水冲式的厕所，所以说从环境上那就改变了不少。
0: 嗯，
2: 而且你像这个，尤其咱们城市居民来了以后，你到农村以后，你真正去旱厕的时候，它可能是啥？再有一个，旱厕呢也会带来一些这个病虫化的传播，是吧？所以现在都是水冲式的了。哎，这政府当时也咱国家这一块吧，也就是说给投入一些，咱自己又筹集了一些，
0: 其实也是大力扶持咱们这个地方，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对这个老百姓这个收益提高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嗯，有显著的一个成效了，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呀，这个背后呢是离不开政府的一个支持哈。
1: 对，
0: 然后政府呢是牵头备案、改造旱厕、改善环境等等，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扶持。
1: 嗯、
0: 但也有村民呢观念还是转不过来，还是在老路上呢走着。那王嘉欣也是很实在哈，就是说总算账呢，还是新模式更加的划算。
1: 嗯，因为他获得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益了嘛，
0: 嗯、
1: 是吧？
0: 有这个改变了。
1: 哎，观念一变，天地宽呐。所以呢，就是对于 王嘉欣自己来说呢，他也出去学习过，也去南方考察过，那之后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呢？还有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考察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收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心里话。
0: 那您在未来有没有想过咱们这个再怎么发展一下？
2: 其实现在吧，就是实际我们也出去也参观了一些，尤其人家一些设施农业，但是投资吧，就是咱们老百姓这一块暂时还有点承受不了，但是可以逐渐的去改造，把咱们这个有一些设施让它可能提前验货的更早一些，或者是咱们这个种植的时间更长一些，尤其我这块现在是四月份到十月初，咱可以把它整到二月末到十一月，
0: 延长一下，
2: 延长一个种植的时间，也就是说你的作物，你像我这菜，这一茬一茬的，它能多种两茬菜，
0: 嗯，
2: 说是也对这方面，我们村也好，包括咱们镇里也好，也对这一块也是一直在想
0: 研究，
2: 研究这一块。
0: 啊，您刚刚说有去培训是不是？你像咱们农牧局，我记得之前也组织过咱们农户去外地去学习，咱们都去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培训的机会多吗？
2: 培训每年都有，但是它针对的这个什么不一样，像这个蔬菜种植啊，或者是这个农旅结合呀，这一块其实每年都有，但是我们这一块是去年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就是这个整个就是高素质农民这块有一个，我们也去参加了，
0: 哦，
2: 而且去的咱们这个
0: 外地，什么浙江好像是，
2: 杭州，
0: 哦，
2: 去的那儿也去看了咱们以前这个渔村，
0: 嗯，
2: 总书记走的那一条道，嗯，我们也沿着那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块，我们也去看了一下。
0: 嗯，有没有什么感悟学习的，
2: 哎？当时到那儿以后一看，咱们这个差距那就是非常大，可能也受咱们地域的这个限制。
0: 嗯，
2: 咱们这一块人家他们是一年四季，咱们到那儿以后一看，人家这种经营模式，人家管理的包括这个老百姓的思想什么，那就咱们还是跟人家有一定的差距。
0: 嗯，
1: 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嘉宾说呢，他也是出去学习过啊，
0: 嗯，
1: 还去了这个杭州啊，沿着总书记走过的路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实践呢，他当时

0: 看人家那块家家都有这种类似于农家乐那种的，
1: 哦，对，
0: 人家也都有。咱们呢，当时可能也是受于这个设施的局限性，好像就是也比较小。但是现在一想，你这样呢，我能提供这些，可能你到我这儿来，就是来定制我这个蔬菜的人更多，而且还能有机会，他一年来个两三次到这儿来，带着家人来个野炊、烧烤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或者甚至于来了朋友以后不想上饭店，那饭店可能我就想上你家农家院吃一顿，带着朋友上这儿来。其实以前我们也接待过，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我就想给你定制菜，你来给我做。当时找我家，我还跟他说，我们也不会做饭
2: 的，
0: 你也不好吃，你上饭店，你那人家那都是姐，他说我上你这儿来就吃你做的来了，那我要想吃那种的，我到饭店大饭店那厨师那就让他给做，我不想吃的那种，我们就想来品尝你这种，
2: 这是绿色产品。
0: 后边我说那你食材，他说你食材你也给我们提供。后边我最后说，我说食材不能给你提供，为啥？咱们怕万一出现，尤其刚一开始做这个东西，别出现一些什么。我说你拿食材来，我们可以帮着给你做。完了，他说我再额外再给你钱，就是你给我做，我还给你加钱。后来我说你就不加钱，我们给你做也行。但是后来人家还是给了一点费用，所以说又提高了一点收入，是你这个。
2: 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农家乐这种，大众还是很认可的，是吧？
0: 对，
2: 很受欢迎的。
0: 很受欢迎，实际有不少，就我这园子里的，就很多这几家都是。每年夏天都来几次，现在他尤其他觉着也挺方便，但是这个我们一直没有额外收费。实际就是上咱这来的这个什么，他们就说了，你不行一次你收点钱，我们走的时候卫生搞不好，你再帮着收拾收拾，那不完了额外再给你点钱，或者因为都是什么咱老户了啥的，说行，你们就啥，我们也就无非就多出点力。
2: 咱们的热情是吧？
0: 对，
2: 热情好客。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头走进奋斗镇的富强村，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呢，我们也说了这个嘉宾王嘉欣哈，他呢是总去外地学习，当然也是结合了咱们当地的情况呢，也是不断的去完善，不断去改善咱们这里的这个经济哈。那他也说是顾客点名呢要吃他做的饭，不要需要那种什么饭店大厨做的哈，就是要这种农家味儿，对，而且来感受一下这个环境。他呢其实一开始还是不好意思的哈，后来呢发现其实大家就是认可这个是绿色呀，健康啊，这个健康的味道哈，自然的味道，还有呢人情味儿。
1: 哎，是的，并且呢还能够体验这个农家乐的这种乐趣。
0: 对，
1: 说到这儿呢，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农旅结合了，这也是农旅结合的一大魅力啊。
0: 是的，
1: 而且呢嘉宾也提到了，其实除了代耕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叫做整体出租。那这种模式呢是说啊，你可以把整个地都租下来，然后呢自己去种，自己去管。这个呀方式呢是非常适合有时间的这个怎么
0: 爱好者，算是
1: 这种地爱好者。
0: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以前就是在以前的什么平房住着，
1: 对，
0: 然后一直习惯着种地，然后现在李木丁一上这个楼里住，然后没有地，还有点不习惯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这种非常适合他们，是不是？
1: 哎，
0: 有时间，然后非常喜欢种地的，
1: 而且还有经验。
0: 对对，是。
1: 所以呢，多种模式共同并行，也满足了人们不同的这个需求。那咱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现在呢，就是从嘉宾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多种模式并行之下，咱们的市民的满足度究竟是如何的？
2: 像咱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个整体往外出租的，就是也就是说是出租，我整个我都给你提供了，你自己来种，自己来那个什么，来田间管理，完了收采菜什么的，全是你自己搞，也有那种。但是实际这种模式的，我觉得现在大家伙对这个还是比较满意，因为他们实际这些人嘛，咱说实话，就是年轻人也好或者啥，他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些菜，而且他也不会去。田间管理这块它肯定是差很多，你可能种了一些菜，当时小苗一看着，哎呀非常好，等长着长着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死了，全完了，最后有
3: 就是不会管理，其实也
2: 是
3: 没有时间，是吧？
2: 对，也是没有时间，因为都工作比较忙。
3: 那你像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认可这个农家，就想着也亲近自然，然后休闲之余呢，然后找

0: 这个采摘一下呀，其实也是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咱们吃的也更放心，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尤其他们来的这个，主要就是看中这个，到这儿来了一看以后，马上，哎呀，我就想赶紧这儿订。
0: 嗯。
1: 而且以前也有人在这儿路过的，上这儿来说你这是啥呀？到这儿一看，一介绍，一跟他介绍。还是能不能把我给加上，但是我已经满了，你现在不能加了，说等于跟我们也联系可以，我们这村民也有说的，再多联系一点，我们也都这么搞。
0: 嗯，是。
1: 对，主要现在就是啥呀，我们现在这些有一个缺点，这两年我们经营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的时间他没有时间来取菜，现在就在想能不能以配送的方式，就是说我把菜采了，你今天真没有时间来，我给你送过去，送过去，但是这里边可能又得多一些费用，说实话，他因为住的不集中，都非常分散，新区的，这哪儿的都有，河西的什么远一些。
0: 其实也是可以跟他们进行商量，说，哎，我可以给你送，但是可能这油费呀，或者是人工费呀，可能也是需要整，但也确实方便了他们。
1: 对
0: 对，让他们也是。
1: 嗯。你现在我们这儿就有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时间来，哎，今天菜给他采完了，明天我来一看，菜还在这放着呢，那就是。没有时间，尤其在有小孩什么的，又送上学又啥，有时候确实时间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想着，这一块就以后能不能就是我能配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给你加点费用，
0: 嗯，
1: 完了我就给你配送。你要有时间呢，你自己愿意来取呢，你就来取。我他就想上这儿来看看这些东西，带着孩子来玩，那你就来，你自己来也行。如果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给你送。就是说这块我们肯定以后还得改。
0: 嗯，就是咱们不断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也好，不断的去完善咱们这个模式。
1: 对对。
0: 嗯
1: 嗯。
2: 还真是这样哈，就是在发展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呢，就会不断的出现问题，发现问题哈。那发现问题呢，咱们就去解决哈。
3: 嗯，
2: 比如说没有时间来取菜，上班忙，需要管孩子、管老人哈，那可以就是去管配送。虽然说得加点钱，但是也不能让人就是报个油费也可以，是不是？
3: 啊、是
2: 对，管配送、嗯。那这种灵活调整的做法呢，说明他们其实是真的在用心的经营，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3: 哎，对，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呢，现在的农户呢就已经从田间管理者转向了一个经营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了。
2: 以前是只管种地，现在咱们也是不断的去经营了哈。
3: 嗯，所以啊，就是身份的转换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嗯，
3: 但是呢，我们的嘉宾已经做了5年了，那么这5年他究竟这个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4: 哪年开始？
1: 我今年是第5年了，对。
4: 每一年的变化有吗？
1: 对，最初的时候种的这一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管理上，咱管理田间管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让人家认可的那种那个什么，就是达不到。也就是说是，你从一个田间管理者，你转换身份的时候，你能不能转换成一个经营者？就是。所以说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东西能不能推销出去让人家能够认可，这个当时是肯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哎来了种光知道种，就是人家来了以后可能服务这一块吧，咱就是老是做不到位，但是现在吧基本上大家伙都很满意，完了也就是说现在问题也就是我就是说现在能不能人家这个没有时间来取，能不能给配送这块再改一改，我估计会更多那个什么的。
4: 您是老村民了是吧？一直在种地吧？
1: 对，我还基本上我们这种地，再一个我也在村委会工作。
4: 嗯
1: 啊，对。
4: 嗯，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说带头做这个工作的？带动多少人呢？现在？
1: 这其实我们这个吧，也不能说是带动多少人吧，但是有一部分吧，还有模式就是整体往外出租。我们也联系我们的，我们再给大家伙提供，就是谁想往外租，完了报到我们村委会，然后。你有想租的，再联系村委会，给起到一个对接连线的作用。完了，像我们这种的模式，也跟着现在还有什么采摘的，我们这儿有几个，也是租出去以后，人家自己搞的比我们可能更好，人家种植的那个是更多品种。咱们这块反正逐渐的、慢慢的来吧。
4: 嗯
1: 嗯，就带动这一块儿，实际有不少村民也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感觉你这一年挣多少钱呢？我实际吧，咱们挣也不是说挣的很多，但是反正最起码就是比以前的话能高一些。
4: 还是见效益了，
1: 还是见效益了。对，而且这一块儿，你说你 你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去卖菜，甚至你去卖菜了你就回来没有田间管理的时间了，所以说这块就把它就给解决了。对，
2: 嘉宾他说的很坦诚哈，说挣的不算多呢，但是咋的也比以前
3: 强。
2: 对，关键是啊，省下来这个卖菜的时间，有了更多的经验呢，去搞经营、搞服务，而且呢，他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哈，这就是模式的一个胜利了。
3: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采访的嘉宾啊，是在村委会工作的，当然他也起到了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并且呢，也把这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啊，可利用起来了。
2: 是的，
3: 如果说帮助这些想出租的村民和想租地的市民进行对接的话，他们的这个工作和服务做的可是非常到位的，那这种带头的作用其实啊，也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了。
4: 就是乡村振兴这块，其实这些年奋斗镇府咱们村子里面可能对这个工作抓得也挺紧。
1: 对，是我们尤其镇里边什么农技推广中心，尤其农技推广，原来他们也是经常到咱们这块来帮你解决一些就是在这个管理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从技术推广啊什么的，他们还是理论上人家肯定要比我们要好得多。
0: 对，他们是理论，你们是实践，
1: 哎，
0: 然后两个结合一下是吧？
1: 对，基本上就是镇政府这一块一开始就是尤其到现在也好，一直对我们支持力度都比较大。
5: 这个里头现在您算过吗？大概有多少个种类啊？
1: 我这基本上是十五六个品种。
5: 他现在咱这个里头是几家？几户？
1: 六户。对，
5: 一家就是一次过来大概能拿走多少斤菜啊？
1: 他就是一周两次菜，就是这一家如果是四口人或者五口人，
5: 嗯，
1: 他都吃不了。
5: 这一周的够了，足够了。
1: 对，足够。
5: 就这个方法是谁想起来的？是你们自创吗？
1: 这个也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干了干了就干出来了，
2: 就慢慢摸索就觉得应该这么干。
1: 对，
5: 发现这种方式比那种方式好。
1: 对，
0: 不断的在摸索。
5: 那就是说其实那种方式可能也是最后发现有矛盾产生了，是不是？
1: 对，有问题，总感觉它是不完善。
2: 你看他说干着干着就干出来了，这句话听着很朴实哈。
3: 对，
2: 但是背后呢是五年的摸索和试错。其实有很多的职业以及咱们平时的经历哈，都是干着干着一开始不懂，后来慢慢干着干着哎就懂了，不断的去积累这个
3: 经验，
2: 对，不断的去完善。那现在呢，六户人家每户呢一周两次菜，一家五口人呢都是够吃的，这个账呢其实算得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去了咱们那个菜园子哈，它每一个秧苗上都是硕果累累的。一看哦，好像真的是够好多人吃啊，是不是？一周取一次，基本就哎足够了。
3: 所以就说啊，就是多种模式共同来经营，齐头并进呢，这个也是农户他们在这个五年的时间里面一步一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我们也想了解，就是现在整个村里头像是这样做的农户究竟有多少？那这种模式来进行推广的效果如何呢？
4: 整个干这个的大概能有多少户啊？就是按照整体算的话能有多少户？
1: 咱们现在对他一些户，但是经营方式不一样。
4: 嗯，
1: 他现在有个有20多户，也有30来户，还有整体出租的什么的，他和咱们这个不是完全都是这种模式。他有的整个就是我给你翻好地，我给你那个上完肥，然后你自己来种，你自己来收，田间管理全由你自己做，也这有这样的也有。
4: 就现在实际上咱们村民就是不单单是我就做那个普普通通的这种农民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经营者这个身份的转变了，是吧？
1: 哎，对。
4: 那大家认可这种身份转变吗？
1: 不能说一开始肯定是他是组建的，那是，哎，不一下子你就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他也接受不了。我不刚才也说了吗？还有一些村民就是还是那种老的方式在经营。还有，但是逐渐的吧，一个是岁数年龄受点限制，
4: 还有他们自己的接受度认可度哈。
1: 对。
2: 你像听了嘉宾的介绍哈，20多户、30来户，哎，这其实规模不是很大哈，不像说那种哎全村都在干哈。但是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的人呢完全是代耕的。

0: 有人是拜托管，有的人是全自助，其实模式还是很多，供大家去参考，看你的时间。如果你时间多呢，可能就可以需要是就是全自助了，你就自己耕、自己去柴、自己去那个管理。然后呢，如果你时间呢可能只有周六周天，也可以去选择这种代耕或者是半托管这种模式哈，就看你的时间你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去选择喜欢你哎你适合的一个模式，是不是？
1: 对，很多朋友说我也想试试这个一席之地，或者那我是也想要进行租一块地，自己想耕种一下、那什么时间比较好呢？我们后期呢也了解了一下、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每年开春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呢、就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富强村啊、去联系一下当地的农户。那很多农户呢现在都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这种销售模式了，
0: 是、然后你去了解一下哪个适合你，然后你适合哪个模式，是不是？
1: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像在这个村里面，农户的观念的转变呢，也并不是一天两天简简单单的事儿。对于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其实很多的一些种地的老习惯呢、经营模式啊，它是不好改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嘉欣说的，他说啊，咱慢慢来，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这种思想的转变也就能实现了。
0: 就是这个习惯呢，就是一辈子了，也不好改。但是呢，看到我们受利了，或者是更多人受益了，可能他也是不断的去改善一下自己，然后可能就把这个习惯改好了。然后是从以前呢守着几亩地到面向市场呢搞经营，从以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抱团发展，富强村的一席之地呢种下的是蔬菜，收获的是希望。那也是感谢这个王嘉欣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收听收看。
1: 哎，是，如果是您真的对这种模式很感兴趣，您不妨啊周末去咱们的富强村走一走、看看那一起一齐的绿油油的菜地，去尝一尝刚摘下来的草莓西红柿，说不定您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0: 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收获的一个季节哈，感觉这个收获满满。那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不见不散。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1.5。

0: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怀旧应该是什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定义，也不觉得应该有个什么条条框框的去套牢它。怀旧对人们来说其实是个习惯，而这个习惯有时是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对于陈明真那个时期的影视剧没有什么印象，可能最有印象的就是2000年左右的《天地传说》《宝莲灯》里他所饰演的飘飘。在90年代，他逐渐地淡出了歌唱界，重心则放在了演戏上。下面为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在歌唱事业上也是几经曲折后奠定了其歌坛稳固的地位。当年我们会叫他小刚，白净斯文的形象与校园情歌王子的称号非常搭。后来我们再看到他出现的时候，胡子拉碴，而名字的标签则改为了周传雄。来听《黄昏》。

音乐人的世界里，就是每天面对着7个音符，将它们的顺序和音高调整后，就形成了这样一首又一首美妙的旋律。所以，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有梦想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毅力坚持下去。

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曲，当初被歌坛也传为了佳话。那么，许志安与郑秀文也是被传为佳话的情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值得。

最近听了一些歌，这些歌的词让人在闭上眼睛的时候，能够在脑子里不断地闪出一个又一个的画面。当然，这些画面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所描绘的，它可以是大气磅礴，也可以是小桥流水，怎么勾勒都由自己。

乌镇是一个古旧、清静且安详的水乡小镇，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影子。但是在那里，真的是世界上最适合恋人落脚、小住和文人抒怀的地方了。《似水年华》是03年黄磊执导的电视剧。我们继续来听歌。

小柯油画里的情人节，油画的颜色、堆厚的功能和极强的可塑性是其他的画种无法比拟的，也是小柯歌曲当中的这种特性使然。

周迅的烟嗓当时算是独树一帜了，他凭着这首歌曲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优秀的男女新人奖。感谢关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由陈楚生演唱的《爱的尽头》。陈楚生干净沙哑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把爱到尽头的疲惫、遗憾、体面放手的情绪娓娓道来，道尽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爱而不得，最终归于平静的心境。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写进一眼心动的宿命浪漫，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聚焦于漫长岁月里对一个人长久的惦念与牵挂。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作为华语乐坛经典的老歌，这首歌精准写出了暗恋者的胆怯与纠结。整首歌曲旋律平稳深沉，编曲厚重内敛，把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开口的忐忑、自卑辗转反侧，演绎得淋漓尽致。

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曲是华语经典甜蜜情歌，整首歌曲直白纯粹，没有复杂的修饰，直白宣告心意，不管外界如何变化，我爱的始终就是你。这首歌曲没有油腻感，是无数人心中告白热恋场景的代表性曲目。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今天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次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奶奶，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成长路上与您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来科普点儿内容。哎，什么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肤质。哎，一说到这个肤质，大家是不是就会联想到现在这个很流行的，时下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健身博主啊，什么美妆博主啊，特别推荐大家的这种叫做早餐组合，一定要做到没有肤质。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探究一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没有肤质等于更健康，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哈？还有哈，就很多朋友现在很迷恋，就是跟风啊，就觉得这个肤质就等于不健康。哎，吃有肤质的东西不行，说只有彻底的我们身体戒掉肤质，才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哎，其实交警最近呢，为什么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点了呢？哈，也是身边突然就发现很多小宝宝说这肤质过敏。哎，在我们小的时候啊，80后小时候可真没有肤质过敏这一说哈。现在越来越多，之前啊，交警是在网络上面看到说啊肤质过敏了。哎，尤其是小孩儿，在十几年前，交警在育儿的这个最初的道路上哈，也碰到过一些没有肤质哎含量的，这叫什么？比如说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哎，尤其是说给小宝宝一定要用无肤质的东西。哎，那会儿我还想，我说这个洗化用品、日化用品已经开始都这么健康了啊，追求什么无肤质哈？当然，交警的孩子没有过敏的这样一些情况哈，可能就了解的不太透彻，以至于说也没太当回事儿。哎，现在身边就有这样的小宝宝可多了啊，朋友家的、邻居家的，哎，所以呢，我就想探究一下这个没肤质这个词儿，它到底是咋回事儿？所以呢，整理了一些详实的资料，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0: 还有什么？这是无麸质这个词儿哈，可能现在特别普遍了，普遍到什么程度哈、啊？我们可能细心去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哈、啊，可能不会不只是哈、啊、出现在特殊的饮食里面，它还开始出现在了很多的早餐面包里，那饼干上面，亦或还有一些什么意大利面呢、燕麦呀、蛋糕，甚至哈、啊，记得前段时间出门坐这个乘飞机。哎，在飞机餐的选项里面也有无麸质这个词儿的哈。
1: 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
0: 其实呢，交警不是什么过敏体质哈，就是也不是说吃不了这个什么麸质哈，而是就是觉得挺好奇。说这个飞行过程当中想看看这种特殊的餐它到底咋搭配哈，真就纯属好奇。现在很多朋友哈，可能一说起这个健康饮食，大家就会说自律啊，这词儿是不是耳熟能详。再就是好像大家也更容易把这个无麸质和自律呀、健康呀联系到一起。哎，有的时候感觉很奇怪哈，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面如果细心观察，就会有无麸质饼干。哎，这也是有一天焦静和自己的母亲啊七旬老人一起去逛超市，哎，他提醒焦静说，我的妈妈哈、啊、说，你看这个叫无麸质啥意思。哎，我当时也说，我说这个好像是有过敏的情况，哎，好像说什么吃没有麸质的不容易胖，那段时间也在减肥啊。老人说啊，这么回事，其实当时也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概念啊。同时还在商超里面看到了什么无麸质面包、无麸质意面，很多健康食品。焦静就感觉怎么突然之间就喜欢把无麸质放在包装上很显眼的位置啊。哎，再加上刚刚焦静也提到了，说一些明星啊，还有什么博主啊、健身博主啊、美妆博主、养生博主啊，大家通通都在讲，好像一阵风一样哈、啊、就慢慢的让大家觉得无麸质哎是不是等于更干净？还有这无麸质是不是等于更自律？还有说无麸质是不是更适合减脂？无麸质等于肠胃不舒服等等答案。但真正的答案是这样的吗？哎，真是这么回事吗？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

哎，刚刚我们说了哈，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探究竟，这个无麸质是不是更健康？哎，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哈。首先，我们就得清楚这个无麸质饮食它是啥，是不是？我们真的这个

身体需要无麸质嘛哈。其实呢，交警查阅一些资料，哎，通俗易懂一点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简单点说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真正需要的来说，这个无麸质啊，它是一种必须认真执行的治疗饮食。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更高级的健康生活方式，也不是所有肠胃问题、皮肤问题、疲劳问题、体重问题的解决答案。不知道说成这样哈，朋友们懂不懂？其实就是说，身体原因啊，它真的是需要治疗的时候，哎，一定得遵循这个无麸质。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不必遵循无麸质，也不用用无麸质来要求我们自己哈，说这个更健康，或者说用无麸质来衡量它对我们身体有多好啊、其实呢，说白了，无麸质它不等于更健康。哎，这是我们的一个论点啊。可能现在说了半天无麸质，有朋友还说，究竟你说这无麸质，这麸质到底是个啥？哎，接下来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麸质到底是什么。麸质啊，这个英文名叫 gluten， 哎，就比如说无麸质，英文一般说 free gluten 啊 ，gluten 啊是天然存在于一些谷物里面的蛋白质混合物，主要存在于什么呢？小麦、大麦、黑麦以及小麦和黑麦杂交形成的黑小麦里头啊。那首先还要纠正一个小误会，这误会是什么呢？麸质它不等于麸皮儿，哎。哎，这个怎么突然想到这儿了呢？记得刚刚交警说的吧，说我和我的七旬的妈妈啊去逛超市，说到这个麸质了。哎，老太太当时也说，就是麸子呗，是不是？就是那麸皮儿呗。其实不是，不然，哎，这麸皮啊是小麦籽粒外面的那层皮儿，它主要成分叫做什么？我们现在都需要的啊，膳食纤维。哎，这麸质呢主要来自小麦胚乳里的蛋白质，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叫麦谷蛋白和纯溶蛋白。哎，比如说我们日常吃到的那个面条、饺子、包子，这里面这些这个小麦制成的东西，是不是就叫全麦面粉？里面它也有麸皮，它还有麸质。哎，就精致面粉里面虽然麸皮少了，但依然可以有麸质，明白没有？就那芯儿，是不是芯儿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其实呢，再通俗点说，就大白话怎么回事啊？其实麸质啊就是让面团它有弹性，它筋道啊，能拉扯能发起来的那部分的蛋白质。哎，很多朋友现在夏天不论夏天冬天啊，都喜欢吃什么烤面筋，这就纯纯麸质啊。如果有这个生活经验的朋友啊，日常做饭啊，喜欢吃面食的朋友一定会揉面，对不对？就是我们揉面的过程当中，面团就越油越揉就越有筋啊，就有面筋，是不是？同时呢，面包它能蓬松，面条呢它有嚼劲儿，很多都是和麸质有关。比如说哈、那个陕西人更爱吃面，记得去西安各种各样的面，扁扁面、裤带面，哎呀，夹馍啊，肉夹馍，还有这个泡馍，你看全是各种各样的面食、麻食。哎，就是西安人讲求一个什么？因为交警到这个地方啊，跟我的这个大同学，哎，给我介绍这他们这个吃面的文化哈，说老西安人怎么样？就是吃面一定要吃筋道的啊，这揉面全在这揉面里面，有手法有技艺，同时也在于这个面。你看，相信那真的交警今天节目下节目后，真是要求证一下哈，这个吃面的这个省市里面，麸质过敏的是不是应该不多？比较，大家都怎么样？叫什么？慢慢的身体是不是都适应了？其实说到这儿呢，哈，我们就可能就要想起一些典型的含有麸质的食物了。哎，科普一下，包括什么呢？小麦做的面包，哎，馒头、包子、
刚刚说到饺子皮儿、面条、蛋糕、饼干，哎，大麦相关的食物有什么？比如说麦芽、麦芽糖浆、麦芽醋，还有我们都喜欢这个夏天的时候清凉一杯的啤酒，是不是？还有部分的麦芽饮料，比如说格瓦斯，是不是啊？还有黑麦面包、黑麦制品。那很多用了小麦粉呢、小麦蛋白，还有麦芽提取物，以及面筋的增稠剂啊、调味料的加工食品，这里面都是含有麸质哈。

说了这么多含麸质的食物哈、啊，面食居多是不是？嗯，基本都是面食。那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误会的点是什么呀？就是说无麸质是怎么回事？它不等于无碳水。嗯，没有麸质，它不等于说没有碳水。比如说，嗯，米饭、玉米、土豆、红薯、藜麦、纯荞麦、豆类本身都可以是无麸质的食物，但是呢，它们依然是怎么样啊？它有碳水，也依然要看这个总量啊、嗯，还有烹调方式和一餐搭配。哎，所以说，我们不能盲目的说把这个无麸质，哎，自动理解成了低碳水、低热量，还有更适合减肥。啊，一个无麸质的蛋糕依然可以很甜很油，很容易吃多，一个普通的馒头也不会因为含麸质就自动变成了不健康的食物。

0: 咿呀学语，
1: 妈妈，
0: 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

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贾晶。今天呢，在我们宝宝养成记板块呢，和大家来共同探讨的问题就是这个无麸质到底等不等于更健康呢？刚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进行了一些分享啊，相信大家了解了哈，这个无麸质它不等于更健康，是不是？我们说到了麸质到底是什么，还有具体的典型的含麸质的食物都包括哪些，同时呢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最值得关注到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说没有麸质的蛋糕啊，一个没有麸质的蛋糕依然是可以很甜很油，很容易吃多。那一个普通的馒头，它作为有麸质的这个食物哈，它也不会因为含有麸质就自动变成了不健康的食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呢？老板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真正明确需要无麸质饮食的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啊，几类，分为几类。其实确切的说哈，它目前啊公认的需要严格避免麸质的主要包括两类人。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节目的上半部分和大家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个，说虽然无麸质饮食这几年来越来越流行，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有明确医学需求的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刚说了哈，公认的避免麸质的需要特别强调的哈，不能吃有麸质东西的这个人分为两类人。怎么说啊，第一类叫做明确确诊为乳糜泻的人。这乳糜泻又是个什么鬼呢？到底是个什么含义呢？了解一下这乳糜泻哈，可能我们平日里听的不多，了解的更是少之又少哈。它是一种与免疫相关的慢性疾病。对于这类人来说，说摄入麸质以后啊，免疫系统会错误启动攻击，导致小肠黏膜损伤，影响营养的吸收。确诊以后呢，目前医学共识仍然是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一个长期严格执行无麸质饮食。那这里的严格哈，并不是简单的说少吃面包啊、面条、饼干等等。除了明显含小麦呀、大麦呀、黑麦的食物，还需要注意很多隐藏的来源，比如说部分的调味品、加工食品、食品生产过程当中的交叉污染，就都不行。举一个具体点的例子吧哈，就比如说哈，在一个在一张同一个砧板啊，或者说烤箱啊，还有这个夹子啊，如果说接触到含麸质的食物，再用于制作无麸质食物，也可能带来风险啊。所以说，对于乳糜泻患者来说哈，无麸质饮食它不是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长期的医学饮食管理。

第二类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说小麦过敏的人啊，像看我们现在是蒿草过敏，还有什么猫毛过敏、养小宠物狗毛过敏等等等等啊，这是霉这个什么什么霉菌过敏等等啊，很多很多种多样的过敏源啊。这个小麦它也可能致敏，那不是可能，它小麦也致敏。那小麦过敏的人当然是必须要遵从无麸质饮食原则了，是不是？小麦过敏呢，它和这个乳糜泻它还不是一回事儿啊，它属于说食物过敏，是免疫系统针对小麦当中的某些蛋白产生的异常反应。有朋友可能就要问啊，说娇晶，你说了半天小麦过敏，那小麦过敏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了解一下。哎，常见的表现哈，它包括什么皮疹啊，或者说瘙痒。哎，有的朋友这个小麦过敏严重的还起荨麻疹，呕吐啊、腹泻呀、鼻炎出现症状，就红啊、流泪啊、喷嚏啊，是不是？严重的甚至可能出现过敏性的休克。哎，这类人需要避免的是引起自己过敏的小麦相关成分。但是呢，这中间需要有一个注意的方面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小麦过敏它不等于必须严格避免所有含麸质的谷物。是否需要同时避开大麦呀、黑麦等食物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食用的过程当中需要结合具体的过敏情况，由相关的医生啊，或者说过敏专科进行评估。

再来了解一下啊，说这吃小麦过敏啊，需要无麸质，但是吃小麦不舒服就是麸质敏感吗？哎，还有一类经常被讨论的人群，就是说有些朋友哈，吃了面包、面条等等啊，还有这个小麦食物的这个食物过后哈，它会出现什么呢？腹胀、腹痛、腹泻，疲劳啊、头痛啊、脑雾等感觉。但是检查它又不符合乳糜泻这样的一个指征啊，它也不是小麦过敏。那过去这类情况常被称为非乳糜泻麸质敏感，哎，但是呢，近些年来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说，真正引起症状的未必一定是麸质本身，就是小麦中的一些其他成分也可能参与症状产生。比如说有什么呢？果聚糖，其实这果聚糖它属于什么呢？叫做国际上叫做什么？可发酵短链碳水化合物啊。这果聚糖呢，它过敏，容易被肠道的菌群发酵，产生气体，就引起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症状，说腹胀啊，或者说腹痛。哎，还有什么呀？叫 ATI 蛋白，它也属于小麦当中的非麸质蛋白。它可能激活先天免疫反应啊，因此呢，科学界也越来越倾向使用非乳糜泻小麦敏感这个名称啊，因为真正触发症状的因素可能是来自整个小麦的成分组合啊，而不仅仅说是麸质本身了。

缺少像乳糜泻那样明确的一个诊断的指标。嗯，这个目前还是比较错综复杂的哈，就是关于这小麦呀，还有这个麸质啊，这过敏的相关的问题，在医学界呢，还有一些专家哈达成过共识，说这个叫非乳糜泻小麦敏感，它的诊断需要通过什么呢？就是要排除乳糜泻，排除这个病症，还要排除小麦过敏，还要有这个无麸质饮食后症状改善的情况，最后呢还要再进行标准化麸质这个激发试验来辅助确认，而不是说仅凭说吃面不舒服啊这种自行判断，哎，是不科学的。其实换句话说是啥呢？就是说吃面食，各种面食哈，不太舒服，症状可能是真的，但是罪魁祸首未必一定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麸质。

嗯，我们刚刚在探讨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吃小麦不舒服，它就是肤质敏感吗？哎，说不一定。嗯，还可能是什么呀？小麦当中的其他成分，包括果聚糖啊 ，ATI 蛋白呀，啊，同时还有什么呀？还有叫反安慰剂效应的。哎，这是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因素哈。曾经查阅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需要和大家着重的说一下哈。就需要说一个这个反安慰剂效应的这个名词啊、嗯。简单说是啥呀？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非常相信某种食物会让自己不舒服，即便吃到的是安慰剂，也可能真的出现腹胀啊、疲劳啊、脑雾等感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假如说，嗯。别人都说哈，这个你吃芒果过敏，可能啊，别人给你的并不是芒果啊，用凤梨做的这个类似于形似芒果的东西给你吃到了。其实你吃凤梨是不过敏的哈，但是你会有这种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就是我过敏了。哎，这个绝对叫做什么反安慰剂效应。有一项哈、啊、发表在一个特别权威的这个双盲研究，就发现一个问题哈、啊，说在这个非乳糜泻肤质敏感人群当中啊，预期自己吃到了肤质对症状的影响，可能比实际摄入肤质更明显。其实哈、啊，并不是说，因为说吃东西的过程当中想太多了哈。其实不舒服可能是真的，只是身体的反应可能不是单纯的由肤质引起的，而是由什么、啊、肠道啊、压力啊、预期焦虑和饮食结构一起参与了。所以说肠胃不好，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扣一个说我肤质不耐受这样的一个帽子，是不是？

查阅资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一个专家他写到，他说叫桥本甲状腺炎需要戒麸质，说这个在医学界目前是不一定的。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哈、和乳糜泻哈、都属于什么我们人这种叫做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其实这两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而且有些患者可能同时患有乳糜泻，但是如果没有合并乳糜泻哈、这个症状，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就是所有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都需要无麸质饮食。所以说如果怀疑乳糜泻可以先进行相关的一个筛查而如果明确没有乳糜泻但发现减少小麦后呢，自己的这个症状改善了，也可以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调整饮食。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娇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娇晶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哈，这个无麸质它到底等不等于健康啊。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无麸质，明确了一下哈，这个无麸质它不等于更健康。同时呢，我们还了解了真正明确需要无麸质饮食的有哪两类人。我们接下来最后再来了解一下，内容就是无麸质饮食真正实践的困难有多少。
1: 晚上晴天，飞鸟乘月过。
0: 现在也有一些功能医学，或者说这个叫做健康管理体系哈，会把这个麸质啊看得比较危险。甚至会建议大家把麸质当成一种需要重点排查的食物成分，通过完全避开一段时间再重新接触，来观察自己是不是对麸质敏感。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哈，听起来是不是挺有吸引力？当然了，咱们也可以尝试短期的饮食排除和再引入哈。那通常我们可以先进行约4到6周的排除期啊，观察症状哈是否有所改善啊。如果说改善了，再通过规范的再引入，判断问题是否真的来自小麦或者说是麸质。
1: 你会翻过山。
0: 还有什么？其实真正的哈，在生活当中去执行无麸质饮食，远不只是说别吃面包啊，不吃面条啊，别吃馒头等等。它同时呢有一些很多这个，比如说在调料里面呀，很多零食里面呀，预制菜里面可能都会出现隐藏的麸质，包括什么调料有什么酱油啊、蚝油啊、沙拉酱啊、火锅底料啊。还有比如说孩子们喜欢吃的这个咖喱饭，就咖喱块里头还有一些肉肠啊、丸子啊，我们说的这个预制菜呀、浓汤、零食、冰淇淋，这些里面都可能出现小麦呀、麦芽呀，还有增稠剂和其他含麸质的配料。还有什么？其实真正执行无麸质还难在哪儿？就是外食难度会增加。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可能没有这么严格，但是对于说乳糜泻患者，需要遵循严格的无麸质饮食，还要关心外食餐厅后厨有没有这种交叉感染啊，交叉接触，比如说炸锅里是不是炸过果粉的食物，夹子上面有没有夹过面包，还有这个砧板上有没有切过普通的面食啊。看看第三是什么比较难执行的哈，是什么？就是营养搭配要重新设计。很多人哈说戒麸质就好像不吃主食了，或者说是感觉无麸质的食物都很健康。其实时间久了，要么可能说主食不足，膳食纤维不足啊，也更容易靠零食啊、甜品的坚果去补充热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包装上面写着无麸质食品，可能就比普通版本还有更多的脂肪啊。尤其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了哈，究竟说到什么，就是说可能还有更多糖油，是不是脂肪啊。如果说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自己就戒断了啊，饮食里面的膳食纤维啊、铁呀、钙呀等营养素也可能是不够的。
1: 你打算忘掉满身斑斓。
0: 还有是什么真正执行无麸质难在哪儿哈？第四个就是说成本通常就比较高，或者说更高啊。比如说包装无麸质食品通常会比同类含麸质食品它更贵。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价格哈。其实总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说如果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我们不妨先记录一下这个症状啊。比如说我吃了什么，我多久以后我感觉不舒服的，说是腹痛啊、腹胀啊，还是说腹泻呀、便秘呀，是否有没有皮疹啊，或者说这个贫血啊、体重下降等等，然后我们再去看医生啊，不要自己去排除任何一类食物，说我就这过敏，是不是？记得小时候娇晶就是喝这牛奶过敏。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人哈， 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喝奶呀，吃这个奶制品啊等等。我就觉得自己吃完以后肚子咕噜噜胀，不舒服，就叫乳糖不耐受呗。哎，后来发现其实可能是自己可能拒绝，不太想吃这个东西，就会说我过敏，是不是啊？就会说我不耐受。其实呢，我们不妨哈，就是身体别有这种刚刚提到什么焦虑，你身体里如果说就是天然的排斥，那肯定也会有这种反应，叫反安慰剂效应，是不是啊？哎，就是不要自己给自己加戏，对不对？也不要说自己就去给自己诊断，这个恐怕都不行啊。其实我们说要科学哈，科学一点，就不能自己说自行诊断，然后造成一些影响了啊，身体造成一些问题了，然后再去看医生，这不行的，是不是？哎，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一定是应该是有目的、有期限、有观察记录的这个饮食测试，不是说一上来就长期说。一个人说戒断麸质哈，说不行，那一个人吃饭戒断麸质不行，我们一个家庭的全家都戒麸质，这是不可以的。哎，最后呢，交警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日常如果说想判断一个东西它有没有麸质，交警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怎么说快速判断食物里面有没有麸质。首先我们日常啊可以先看这五个地方啊，看哪儿呢？第一个就要看原料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面包呀、饼干呐、蛋糕啊、包子啊、披萨啊，还有一些沙拉呀、饺子啊、馒头等等哈，一定要看一看它这个原料有没有小麦、大麦、黑麦啊。第二个，怎么判断食物有没有麸质啊？就是先要看这个配料表，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呀？小麦粉呐、植物油啊、白砂糖啊、面筋，你看。这就是麸质，对不对？食用盐呢，可能配料表里面还有什么啊？麦芽，这也是麸质。还有什么酵母啊？大麦粉，你看麸质。黑麦粉也是麸质。还有麦麸、啤酒酵母，这些都是麸质，是不是？第三个地方可以看看什么呢？就是看调味和加工食品，看看有什么哈。就是这，比如说酱油啊，蚝油啊。还有一些什么沙拉酱啊，说的预制的一些东西，可能这里面也含有麸质。再就是第四个，看什么？就看，如果说买燕麦片去了，哎，我们要看看，燕麦一定得单独看一看啊，因为这个它容易出现什么呀？交叉的接触，就是没有麸质的燕麦片和有麸质的，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交叉。普通的燕麦。里面一定是含有麸质的哈，那无麸质的燕麦，也要注意观察一下哈，看看这个配料表里面怎么回事哈。第五个啊，需要看的就是判断这食物有没有麸质，需要看哪儿？看标签儿啊，很多这个标签上面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这个标注哇，比如说在我们现在商超里面就很多上面就清晰的写着含麸质啊，无麸质都有的。所以呢，需要大家尤其的注意一下。

相信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可以让朋友们了解到什么呢？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了解到，就是跟风啊，说这个无麸质饮食更健康，其实不然，对不对？尤其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戒掉这个麸质，对不对？也别轻信无麸质等于减脂更健康的说法，尤其是怎么适合我们自己身体的饮食才是最好的饮食。那同时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分清这个麸质哈，无麸质还有这个含麸质哈，到底是适用哪些人群，避免大家被一些这种时下网络上面特别大红大紫的一些饮食方式，这种还有饮食的观念所误导。好了，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如果朋友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健康啊、育儿方面的一些问题，也不妨给交警留言。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

0: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3: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4: 北京时间17点。
2: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0: 红旗飘飘是一首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歌词呢创作在1994年，在96年录制完成，是由孙楠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啊，充满了对于祖国的赤子之心，通过重复的红旗飘呀飘，表达出了中国人民对五星红旗的挚爱和对国家的自豪与眷恋。这首歌啊，不仅是一首符合时代主旋律、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歌曲，而且呢，是一首能够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作品。它的成功啊，在于能够唤起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让人联想到中国取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骄傲瞬间。
1: 彩衣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唱祖国，自发布以来便以广阔的构思、深远的立意、鲜明的音乐形象和铿锵有力的音乐语言，成为了几代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歌曲，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它的歌词凝练集中，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旋律气质豪迈且充满深情，连贯统一又富有变化。这首歌啊是由主歌与副歌组成，在号角式的引子之后呢，副歌从弱拍开始分解和弦音，构成了上行音调和铿锵有力的节奏，给人以豪迈雄健的感觉。这首歌唱祖国呢，还被誉为中国音乐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歌曲之一，经常被选用在国庆庆典、国家重要的内政外交活动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当中。这首歌啊，以深情厚谊的歌词和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旋律，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的重要载体。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周鹏演唱的《山河铭记》。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国家》是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与恢宏的音乐、平实的歌词道出了国与家的深厚情感，展现出了国的强大与家的祥和。这首歌曲的歌词啊，被评价为既有文化底蕴，又走出了红歌创作中口号式和说教式的误区。旋律呢，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时尚大气。这首国家以民谣风格为基底，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呢又不会让大众有距离感。这首歌曲以温婉朴实的曲调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它向世人证明了主旋律歌曲也一样可以很流行，同时呢也引领了主流歌曲的创作，为红歌的艺术创作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既是一个家，
0: 这首国家充满了强烈的对比张力，恢宏的乐曲展现出了国的强大，平时的歌词呢表现出家的欢乐，二者的强烈对比反映出了国与家的深厚感情。而成龙的阳刚男声和刘圆圆的阴柔女声啊，又恰恰雕刻出了中国传统的和谐内涵。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谭晶演唱的《我爱你中国》。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歌词啊是宏大的爱国叙事，充满了希望、力量和永不言弃的信念。我们可以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汪峰的赤子之情，可以感受到在忧伤的歌词中带着祝福，朴素中蕴含着力量，真诚地传达了天下游子对于祖国的深深眷恋。这首《我爱你中国》不仅仅是对祖国的歌颂，更融入了汪峰个人的情感体验，通过音乐传达了祖国作为坚强后盾的形象，以及个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对祖国的深情呼唤。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国家情感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啊，使得这首《我爱你中国》不仅仅是一首爱国歌曲，更是一首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作品。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团。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9号，农历7月17，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上半年，满洲里口岸对俄贸易再创新高；
1: 新巴尔虎右旗携手京东共促西岐羊肉先达全国餐桌；
0: 产值破亿。冶田铁牛农机装备制造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1: 新闻深呼吸，草浪翻涌，收割忙，呼伦贝尔迎来打草和牛羊丰收季。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值达1357.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2.9%。其中，进口466.7亿元，同比增长32.2%；出口891.2亿元，同比增长49.2%。随着外贸规模持续攀升，满洲里口岸已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值最大口岸，其占中俄贸易整体的比重由2025年的13.5%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14.6%。其中，满洲里铁路、公路口岸对俄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1.8%、56.9%。进口商品结构中，能源资源类产品增长态势显著。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自俄进口金属矿砂、未锻轧铝、钾肥、液化石油气贸易值分别为184.2亿元、84.7亿元、27.9亿元、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3%、28.4%、70.7%、1.4倍。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1.3倍。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占据主力。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出口机电产品572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4.2%，同比增长36.2%。其中，汽车、电工器材、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同比分别增长48.4%、52.3%、1.5倍，增长势头强劲。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26.5亿元，同比增长58.3%，占出口总值的14.2%。农产品出口23.9亿元，同比增长2.3%，占比2.7%。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满洲里口岸外贸规模稳步扩大，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既为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呼伦贝尔市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提供了坚实支撑。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刘延磊报道。
0: 今年秋季，京东生鲜联合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个羊肉牧业产区发起国内首届京东开羊节，启动仪式在新巴尔虎右旗举行。活动现场，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政府与京东创新零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政企协同合作机制，共同维护西岐羊肉地标品牌形象和市场秩序。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权、幽明、田浩林的报道。
2: 期间，大家实地观摩肉羊现代化屠宰加工、标准化生产完整流程，切身感受西岐羊肉以地理标志为核心，以品质保障为根基，以品牌升级为目标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新巴尔右旗科尔伦苏木呼和温都日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巴达玛齐西格：
3: 希望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羊，借助这个京东这么大的平台，能走出我们的草原，能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品尝到我们的草原美味，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西岐羊肉。
2: 京东生鲜牛羊肉业务拓展负责人谢先生：
4: 通过建立商品标准、巩固商业基础、培育市场主体、拓展营销渠道和培育区域公共品牌五个步骤，助力传统牧业产区通过京东将好吃的羊肉迈向全国。
2: 下一步，新巴尔右旗将深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与特色食品产业， 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基地，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以品牌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带动牧民增收，实现从草原到餐桌全链条全要素新发展，持续扩大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供应品牌影响力。
1: 今年以来，鄂温克族自治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扶持，全力推动农牧业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升级，提质增效。截至七月末，内蒙古冶田铁牛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产值突破1亿元，实现产业发展新突破。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索和齐齐格、包文俊的报道。
5: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设备组装调试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国内外订单保质保量完成。作为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冶田铁牛专注农牧机械研发生产，多年来持续深耕技术创新。鄂温克族自治旗工信部门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累计拨付扶持资金170万元，助力企业技改升级、科研攻关。今年企业成功落地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千吨级大型智能负压粮食烘干塔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有效攻克高寒地区粮食烘干技术瓶颈，补齐寒地农机装备短板，填补自治区相关领域技术空白。内蒙古冶田铁牛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和义：
6: 公司产值破亿是多年稳步投入研发、深耕市场的阶段性成果。依托自治区创新联合体，加上千吨级粮食烘干塔重大专项落地，我们补齐了高寒地区农机技术短板。眼下海外订单充足，农机产品远销中亚与俄罗斯，内外市场同步向好。
7: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草浪翻涌收割忙，呼伦贝尔迎来打草和牛羊丰收季，打住草是保障牲畜越冬、守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关键。当前呼伦贝尔市牧区进入秋季保护性打住草黄金时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有序开展机械化打草、搂草、捆草作业，在保障饲草储备充足、夯实畜牧业丰收基础的同时，严守草原生态保护底线，实现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双向共赢。今年新巴尔虎左旗天然牧草长势喜人，迎来近几年来少有的打草大年。在新保利格苏木布鲁呼穆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数台大型农机正开足马力，伴随着机器缓缓前行，优质牧草应声倒伏，经过晾晒、笼草、打捆等工序，一捆捆饱满紧实的草卷错落排布在碧草之上。新巴尔虎左旗牧民胡金涛：
9: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8: 新巴尔虎左旗

0: 自然资源林草局林草执法中队负责人陈泽峰。
1: 2026年我旗秋季打草时间为8月15号起，严禁提前打草，严格落实轮役制，同一片打草场间隔一年轮役一次，各松镇压实属地责任管理，建立完善打草场信息档案、组织干部、执法队伍以及嘎查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提前一割留查不达标、未落实轮役制度、机械碾压草原等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连片草场鸡声轰鸣，打草、搂草、捆草、流水线作业高效推进，成片牧草经过收割晾晒，规整成捆，有序铺展，牧民林光。
2: 今年雨水多，草长得挺好，产量也不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纪律规定时间开展打草作业，既要把过冬的饲草备足，保证家里牛羊过冬有草吃，也要保护好咱们草原，做到科学打草，守护好脚下这片草场。
0: 新巴尔虎右旗各苏木镇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季保护性打草作业。在阿拉坦额木勒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以拉图家的草场上，割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有序作业，机械驶过，牧草整齐到伏，经过充分晾晒，一捆捆紧实似草错落铺展在草原。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以拉图：
3: 今年的雨水也挺好，今年的那个草也行，今年差不多10000亩打，但是出个2000多捆吧，跟那个去年差不多。
0: 新巴尔虎右旗林草执法中队执法人员白糯米：
4: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一线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广泛普及保护性打草的重要意义和文件精神，及时主动的规劝违规打草、车辆碾压草原、野外用火等问题，对拒不改正却存在违规行为的，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条例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0: 连日来，各地牧民抢抓有利时节，有序开展牲畜出栏、装车外运工作，开启标准化屠宰、精深加工全流程，引导牧民错峰出栏，稳住畜产品供给。近日，呼伦贝尔洪吉拉食品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区内一片繁忙景象，满载优质羔羊的运输车陆续抵达厂区，完成清点核对、进厂检疫等环节，实现全流程规范化出栏与高标准源头筛选。新巴尔虎右旗牧民乌仁巴特：
5: 今年草场长势好，然后牛羊长得也不错，到了出栏季，我们今天带了126只羊，然后直接送到这个洪吉拉食品有限公司。销路现在不用愁了，卖家也比较稳定。以前自己找销路，现在有企业直接上门对接，然后运输、意检都安排得非常顺畅。靠着这个西岐羊肉这块金字招牌，我们牧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实在，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0: 呼伦贝尔洪吉拉食品有限公司配备了标准化屠宰加工生产线，还获准使用西岐羊肉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可对出栏羔羊进行精细化分割、锁鲜处理与包装储运，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龙头加工企业的提质增效，离不开政策层面的引导与托举。为进一步激活畜牧生产动能，稳定活畜出栏规模，呼伦贝尔市落实自治区育肥牛羊出栏奖补政策，对实际年出栏育肥肉牛100头或肉羊3000只以上，且在自治区内屠宰、具备产地检疫证明的规模养殖场、合作社、养殖园区，按每出栏一头肉牛给予300元奖励补贴，每出栏一只肉羊给予60元奖励补贴。截至目前，经歧视区农牧部门初步审核，全市共有30个养殖场户计划申报育肥牛羊出栏补贴，申报涉及肉牛7000头、肉羊11万只，计划申报补贴资金870万元。最终符合条件的申报场户，补贴育肥牛羊数量以市旗2级

0: 验收通过的数量为准。2025年，全市6个集市区的11个养殖场户通过验收获得出栏补奖资金516万元。截至7月底，全市累计出栏肉羊187万只。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全面推行保护性打草模式，通过科学统筹生产与保护，全市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提质增效，稳步筑牢草原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牧区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服务下沉一线，惠民暖心聚民心，陈马尔虎旗开展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
1: 阿荣旗，环境整治不停步，干群共建美家园；
2: 凝聚生命救援力量，牙克石市红十字会联合团市委开展心肺复苏取证培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为推动优质公共服务下沉基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日前，陈马尔虎旗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哈达图社区，将理论宣讲、科普服务、健康义诊、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书晓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各项服务紧贴群众实际，务实暖心。义诊服务区内，陈巴尔虎旗卫健委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问诊答疑，细致讲解慢性病防治、安全用药等健康常识，一对一提供健康指导。陈巴尔虎旗科协工作人员发放科普资料，普及生活安全、种养管护等实用知识。陈巴尔虎旗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全民阅读倡议书，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助力书香社区建设。此次活动还依托社科普及走基层电影放映活动，组织居民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厚植爱国情怀，老百姓席地而坐，沉浸式聆听陈巴尔虎旗为党校教师带来接地气的现场宣讲。宣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摒弃照本宣科，用大白话家常话把政策理论娓娓道出，直抵人心。随后文艺展演精彩开演，乌兰牧旗队员们轮番登台，带来民族歌舞、马头琴演奏等极具草原特色的节目。演出中，队员们和群众积极互动，台上台下其乐融融，阵阵掌声此起彼伏，为现场群众送上一道丰盛鲜活的精神文化大餐。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哈达图社区居民郎长生：
6: 今天感谢这个乌兰牧旗这个演出，到哈达图这个来为我演出，给这个哈达图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带来的文化这个快餐这是我们很开心。以后呢，你们多多来，多多做演出，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5: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文博。
7: 今天陈巴尔虎旗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来到巴彦哈达苏木，把文艺演出、科普宣传、便民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中。 精彩的民族文艺节目，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丰富的文化大餐，切实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温暖。作为基层宣传委员，我们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用好三下乡平台，传播党的声音，丰富牧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更

0: 多接地气的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整场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身边。下一步，陈巴虎旗将持续统筹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三下乡惠民实践活动，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阿荣旗六合镇持续深化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聚焦村屯死角、乱堆乱放、道路沿线等关键环节，开展全域清扫精细治理，以常态化攻坚擦亮乡村整洁底色，不断提升群众宜居幸福感。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2: 连日来， 六合镇小泉自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火如荼推进，整治现场，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合力攻坚，手持扫帚、铁锹等工具清理路面杂物、杂草垃圾，同时依托扫地机、铲车等机械设备人机联合作业，大幅提升整治效率。党员干部主动靠前，示范引领，带头清理房前屋后堆积杂物，规整庭院环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 其融媒体中心帮扶干部夏晨一线并肩劳作，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六合镇小泉子村村民杨文斌：
4: 我做一名党员，我那个带头给卫生搞好，我家这个卫生打扫好了，我再跟那个村里那个小组出外去打扫卫生，为了那个卫生环境，群众也舒心打扫干净，我们也是心情也高兴。
2: 此次集中整治、全面清除村内积存垃圾、道路杂物、卫生死角，有效改善了村屯脏乱现象，村庄整体环境干净整洁，焕然一新。为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小泉自村两委健全常态化保洁、定时清运垃圾等管护制度，引导群众自觉维护村容、爱护家园，推动环境整治常态长效，走深走实。六合镇小泉自村党支部书记宋英杰。
5: 此次我们严格按照六合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安排，依托融媒体中心定点帮扶力量，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后续我们将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门前实行三包，每月6日、16日、26日为环境卫生日，持续守护美丽村容。
2: 提升群众幸福感。六合镇将持续对标人居环境提质要求，坚持常态整治与长效管护并重，持续擦亮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以整洁优美的村容风貌，绘就宜居一夜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牙克石市红十字会联合团支委开展心肺复苏取证培训，参训人员涵盖各街道童工委工作人员、中小学教师代表、返乡大学生及通过微信公众号招募的社会热心群众。通过系统化应急救护教学，普及标准化急救知识，培育青年救护队伍凝聚民间生命救援力量。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奎阳。
8: 将一镜的报道。本次培训面向18至6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全程参与实操训练的人员，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考核取证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讲授红十字运动基础知识、心肺复苏施救流程以及自动体外除颤仪操作等内容。 老师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拆解施救重点，借助人体模拟教具完整演示操作流程，现场手把手开展教学，引导学员打磨规范施救动作。学员赵明宇：
9: 平日里时常听闻各类突发意外事件，从前缺少专业急救知识，就算遇到险情也只能束手无策。经过本次系统的理论学习与实操练习，今后不管是家人还是路人遭遇紧急状况，
8: 我都可以运用所学规范开展救助，尽自己一份力量守护身边人的生命健康。学员分组围在模拟人体教具旁轮流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核心急救动作，相互交流动作要点，反复打磨施救细节。考核成绩达到80分以上的学员将获得中国红十字会心肺复苏培训证书。 牙科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魏学红。
0: 应急救护从来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每个普通人都有学习掌握的必要。本次培训希望让更多群众熟练掌握徒手心肺复苏与 AED 操作，壮大民间应急救护力量，真正构建全民参与、人人敢施救、人人会施救的城市安全防护网。
8: 牙科石市红十字会将持续推进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不断扩大应急救护技能覆盖面，扩充救护人才储备，织密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安全防线。
3: 飒飒秋风扬朝气，铮铮铁骨战芳华。日前，根河市第二中学2026级新生军训成果汇报大会在学校操场举行。全体高一新生以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汇报为期数日的军训成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青春答卷。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梦琪、孙继开、郎月琪的报道。
4: 伴随着铿锵的口号，军训成果汇报正式上演，各个方队轮番登场。经过连日的刻苦训练，同学们身姿挺拔，眼神坚毅，立正、稍息、转体、齐步走等科目有条不紊，规范标准，每一个动作利落规整，每一次定格端正严谨，充分展现出严格的纪律意识和坚韧的意志品格。跑步环节活力满满，学子们奋力向前，步履铿锵，队列整齐，气势昂扬，奔跑的身影彰显青春的蓬勃朝气，嘹亮的口号传递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随后，大会为承担本次军训任务的根河市人民武装部赠送锦旗和感谢信，并宣布了优秀个人名单及军训成果汇报的结果。大会尾声，学校相关负责人向全体高一新生送上殷切寄语，希望同学们传递军训精神，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恪守军训纪律，坚守严于律己的准则，厚植军训情怀，扛起报效国家的担当。七天的淬炼让新生们懂得了什么是坚持，懂得了什么是集体，军训教会了他们坚韧、纪律与担当，将深深烙印在青春里，伴随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谈及军训后的收获，参训学生白东方感触颇深。高一二班新生白东方：
5: 军训虽然很累，但是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让我明白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使，就可以斩获成功。而且军训也改掉了我一些懒散的小毛病，让我更加勤于律己。我也会将军训获得的责任感与担当一起运用到学习生活中，让我的高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经过军训的洗礼，同学们褪去懵懂青涩，满怀期许迎接全新的学习生涯。对于即将开启的高中生活，高一新生巩志远有着清晰的规划与坚定的展望。高一二班新生巩志远：
6: 接下来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会保持军训所培养的优秀的作风，继续拼搏，努力考上理想的学府，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军训终有时，成长无止境。本次军训活动不仅强健了学生体魄，规范了行为习惯，更锤炼了学生的意志品格，凝聚了班级向心力。学子们将以此次军训为起点，把军训中涵养的优良作风、磨砺的坚韧意志、凝聚的奋进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更昂扬的姿态、更饱满的热情、更严谨的态度投入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笃行志愿，逐光前行，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绽放最美少年光彩。
7: 近日，鄂伦春策展旗举办青春返故里，筑梦鄂伦春，呼伦贝尔籍在校大学生家乡行实践活动，引导在外求学青年深入了解家乡发展变化，熟悉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职业发展事业，推动本土人才回流，赋能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活动中，鄂伦春策展旗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全面介绍了全期产业发展现状及高校毕业生人才引育整体规划，围绕青年成长成才、人才培养、基层建功立业等主题与学子们深入交流，鼓励广大在外学子学成归来，投身家乡建设，并同步开展就业创业政策专题宣讲，细致解读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 就业见习、人才引进等惠青政策，针对学子提出的疑问进行一对一答疑，并详细介绍1131长效跟踪服务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青年。下一步，鄂伦春策展旗将持续为青年学子精准推送岗位及见习信息，做实做细全周期就业帮扶，不断搭建青年返乡发展平台，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的青年人才力量。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9: 实现自我价值。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五成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6: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

0: 边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2: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2: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3: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明天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4: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5: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7: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5: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7: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海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4: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1: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4: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1: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4: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4: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 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

0: 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琴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愿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止七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
1: 前七个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7.2亿元。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巴彦淖尔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赛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引发全网点赞，这场双向奔赴的民间善意。
2: 内蒙古自主研发的奶牛育种二号芯片投入使用。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内蒙古主场活动在内蒙古科技馆举行。
2: 内蒙古作家艾平捧回鲁迅文学奖。
1: 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止七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请听报道。这段时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总投资52亿元的西锡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二期项目正推进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的建设进度。项目投运后，将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西锡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3: 项目建成以后，每年产值约3亿元，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储能电站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锡二站的用电高峰、用电峰值，解决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2: 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补给与利用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采用低温吸附加精流的专利工艺，将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变废为宝。目前企业已产出液态二氧化碳10000吨。包头中亿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杰：
4: 年直接减排量近50万吨，生产的再生二氧化碳还能替代传统的工业做的灰碳，既避免了尾气排放，又替代了传统排放，相当于双重减碳，环保效果特别明显。
2: 今年，内蒙古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截止七月底，今年谋划实施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3万亿元，已开复工项目3486个，开复工率达96%，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完成率59%。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5: 不断健全三级工作体系，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行清单台账管理，强化调度通报督导，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
1: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综合交通投资底盘。一至七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投资完成207.2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6: 连日来，全区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好消息不断，即18、16乌石高速、巴音淘亥、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全幅贯通，即110邓库黄河大桥主桥左幅合拢，即0616乌拉山至海流土段高速公路项目多座桥梁点位桩基承台施工有序推进。目前全区31个重点公路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新开工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项目775.8公里， 农村公路3698公里，完成年度任务的51.7%和74%。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实行轻淡化管理，督促各项目充分利用施工黄金期，加大人员设备投入，优化施工组织，推行平行交叉作业，全力加快实体工程进度。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7: 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沟通对接，合力推进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作，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6: 公路建设震撼，铁路和民航重点项目也在全力推进。包营高铁英巴支线正线铺轨作业已完成，锡林浩特至首府开巡动车，阿兰山左旗通用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飞行区土建工程已完成。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7: 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统筹重大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督促各项目倒排工期，强化要素保障，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巴彦淖尔市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定稳岗扩岗就业、社区养老服务、改善人居环境等一批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让各族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请听报道。八月初，五原县和风村村民池三水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老人原来的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五原县住建局精准对接危房改造惠民政策，为他家建起了56平米的新居。池三水：
8: 盖盖宽宽大大又有明明亮亮的，哎，我媳妇她就是满意。
2: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住建局白怡宁：
9: 2026年，全县197户危房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确保改造举措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县域实际。
2: 针对牧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的痛点，乌拉特中旗配备了5辆流动医疗车，开展草原云上医疗车巡回诊疗项目。截至八月，累计巡诊里程超过1.5万公里，开展巡诊随访超过5000人次，完成远程协同诊断240多例。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卫生院全科主治医师哈申：
10: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留守牧民等提供上门巡诊，把便捷方便的医疗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1: 这几天，殷玉珍与塞考斯的故事再次全网刷屏。跨越山海，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重回内蒙古，亲眼见证26年前的爱心善款化作50000多棵葱郁林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继今年5月发起寻找塞考斯全媒体公益行动之后，第二季《塞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全程记录这段跨越1/4世纪的重逢，引发全网点赞这场双向奔赴的民间善意。请听报道。8月23号晚，刚到鄂尔多斯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与殷玉珍相拥而泣，就感动众多网友。网友评论：你看，那片万亩林海也向您致礼，感觉世间变得特别美好。26年一诺千金，一份善意长成50000多棵大树，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四川游客：
11: 真的是太巧了，没想到过来就碰见他们了，我好幸运啊，能够亲眼见到他们这段神奇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感人，
12: 他们比明星更明星。
1: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571家央级媒体、1429家省级媒体、1458家地市级媒体接力关注，追踪记录这场跨越26年重逢的全过程。其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推出各类融媒产品近100件，《塞考斯来了》专辑更新至86集，被赞为最好的新闻微短剧。赤峰市民李迅：
12: 一粒善意的种子最终长成了守护一方的绿色屏障，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和善良汇聚起来就是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也让我们普通人更加愿意相信坚持，相信善意，相信美好。
1: 包头市民王宣博，
13: 一边呢是跨越大洋的这种牵挂，一边呢是坚守一辈子的守沙护绿，那这种双向的奔赴呢真的是让人太好哭了。
1: 截至8月27号，塞考斯来了相关话题62次登上热搜，其中18个话题登上全国热搜，一度位居抖音榜首。寻找塞考斯及第二季塞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全网发布相关信息共8.53万余条，影响力值破892亿。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智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张忠霞，
14: 我们要以殷玉珍等智沙前辈为榜样，扎根沙海，不畏艰苦，勇担使命，让大漠青旅不断延伸。
1: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防沙智沙市副主任王子明，
15: 这不仅是一段暖心的佳话，更是对我们所有智沙人最大的鼓舞。我们也会继续扎根一线，久久为功，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2: 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成功研发的育种二号芯片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6: 在位于赫林格尔新区的悠然牧业赛科星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对刚采集的犊牛血液进行基因组 DNA 提取和扩增，用于赛科星育种二号芯片检测分析。检测后，研究人员在45天内就能知道牛长大后是否具备优良性状。内蒙古赛科星研究院育种基础研发部研发经理曹鹏波，
17: 一款液相芯片呢，它就可以靶向的去捕获基因组上50000个位点，那这50000个位点是我们提前筛选并且设定好的，可以以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去检测奶牛的有效基因组。
16: 相较于初代育种芯片，育种二号芯片在原有高产抗病、长生产期检测基础上，减少低效率后备牛饲养投入。曹鹏波，
17: 采用了基因组评估的这种算法，让我们对高产高繁、抗病长生产期这四个性状呢，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打分。
16: 2024年底，育种一号芯片问世。这次研发的赛科星奶牛育种二号芯片是在原基础上迭代升级，依托本土科斯坦牛群体表型数据库与基因组重测序数据开发，深度适配中国奶牛群体遗传特征。芯片样本检出率达99.65%，可实现历史育种数据互通复用。悠然牧业赛科星首席科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喜和。
18: 三号芯片我们下一步已经开始启动，同样这么高的产奶、抗病、繁殖性能的基础上，这个牛的它的饲料转化率、个体差异，把这种牛筛出来，我们再进行育种快速扩繁。
1: 8月29号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内蒙古主场活动暨首届青城爱科普嘉年华在内蒙古科技馆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9: 启动仪式上，机器人舞蹈与机器狗互动率先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上演的科学实验秀《魔法大挑战》让观众在惊叹中感受科学的神奇。本次嘉年华采用静态展示加动态展演加互动体验加趣味闯关的立体化设计，让科学走出展馆，贴近生活。特别是 AI 虚拟仿真沉浸式体验区成为众多科技迷的打卡首选，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震撼。科普游园会闯关打卡区同样人气高涨，观众手持科普护照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科学知识，科普大篷车户外展区则轮番展示智能机器狗、跳舞机器人、六足机器人等设备，让流动的科普课堂来到市民身边。学生张玉迪，
20: 我看见了那个舞狮的机器狗和机器人，我觉得特别好，科技它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多姿多彩。
19: 9月是全国科普月，科普月期间，自治区科协将举办全区公民科学素质竞赛、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东风航天城居民科普嘉年华。

0: 等重点活动，科普赋能乡村振兴项目将在全区多地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自区科协科普部四级调研员玉英，
1: 接下来我们全区各主办单位、各农事科协将举办上百场的科普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将营造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科普氛围，着力提升我区公民科学素质。
2: 8月28号，北奔重汽中蒙边境跨境运输项目300台新能源重卡订单正式交付，这是北奔重汽首次批量出口新能源重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关峰的报道。
3: 本次交付的重卡汽车是北奔重汽在传统车型基础上开发的新能源跨境运输专用版电动牵引车，它针对口岸高承载、低温、连续运行场景，深度匹配口岸作业需求，北奔重汽营销公司石油石化事业部场景技术专务任国栋。
4: 在动力方面呢，我们是针对我们现在重载的这个场景做了一个全面的那个控制策略的提升，既能保证我们在重载起步时候的动力性，也能保证我们在平路运输时候的能耗的那个控制。
3: 该车型将全面投入测客口岸跨境煤炭运输场景，相较于燃油重卡，能耗可降低5%到10%，在-35度的低温环境下能正常使用。任国栋，
4: 接下来我们也将不断优化提升新能源重卡工艺，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求联合合作伙伴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与服务方案，构建更高效、更可靠、更持续发展的跨境物流新生态。
5: 内蒙古台消息，8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内蒙古作家艾萍凭借作品《天生草原》喜获散文杂文奖，并受邀参加颁奖典礼现场领奖。此次《天生草原》获奖，是继萧忆农的《茅屋宿绿色传奇》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之后，时隔12年，内蒙古文学创作再度斩获这一国家级重要文学奖项，是内蒙古文学界的又一重大收获。
2: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8月29号，2026俄罗斯电影节内蒙古站在呼和浩特拉开帷幕。8月28号到30号，万达影城、凯诺星空影城等5家影院将联动展映10部俄罗斯佳片，全部场次免费向公众开放。本次展映的10部影片题材多元，从战争片《利迪亚·利特维亚克》到奇幻童话《匹诺曹》，再到动画短片合集等，虽风格各异，却共同传递出对人道主义的善良坚守。
5: 8月29号，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呼伦贝尔凤凰山极境越野汽车穿越赛在雅克什市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的报道。
6: 初秋时节的凤凰山，天高云淡，风景如画。车手们驾驶赛车穿梭在森林、草原与湿地之间，引擎轰鸣与林区秋色交织，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秋日画卷。参赛车手李凯。
7: 这个对这个路况它非常复杂，然后感觉对人和车吧都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整个跑来作为越野爱好者来讲吧，感觉还是挺享受的，非常刺激。
6: 今年凤凰山赛道新增了连续急弯、陡坡、湿地等障碍路段，全面提升了比赛的考验强度，让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呼伦贝尔市雅克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文忠。
8: 立足大兴安岭独特的寒地资源和山林地貌，持续培育极境越野特色体育赛事 IP， 通过赛事聚集人气流量，全方位展示雅克什优良的生态风光和城市风貌。
2: 请听简讯。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今天将全面打响。经过常规赛14轮的比拼，鄂尔多斯、赤峰、包头、通辽4支队伍成功闯进本届赛事4强。按照赛程，今天19:30，半决赛首回合第一场由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赤峰队。
5: 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近日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等34家企事业单位新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9: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锡林郭勒盟东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出现小雨或雷阵雨，其中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达沃尔乡巴图为62.4毫米，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出现雷电和短时强降水。
0: 气温方面，受东北冷涡气天气的影响，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以及东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10度到19度之间，阿拉善盟北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其余地区气温介于20到29度之间，呼和浩特市气温为25.6度。
1: 再来关注大风方面，今天下午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中部和北部、新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出现了7级阵风，锡林郭勒盟北部局地阵风达到8级。
0: 预计未来3天，我区继续受东北冷涡天气的影响，中部偏东以及东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气温适宜，中部偏东、东部等地区风力偏大。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风险警戒，以及相关旗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听众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
1: 东北部的强降水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需要加强隐患点的巡查监测，同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工作。近期呢，仍然是处于强对流天气多发的阶段，防范雷电、瞬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强对流发生时段，大家要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

下面关注我区短期天气预报。29号20点到30号20点，我区中部偏西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

0: 雷阵雨，其中西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北风。
1: 30号20点到31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东部偏东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东南风或偏北风，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30号20点到31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和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东部偏东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东北风或东南风，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1度到26度；巴彦浩特晴，14度到25度；乌海晴，14度到31度；临河晴，12度到29度；包头晴，11度到26度；康巴什晴，10度到26度；吉宁晴，8度到24度；二连浩特晴，11度到24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1度到20度；松山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科尔沁晴，15度到26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阵雨，13度到21度；海拉尔小雨，11度到17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

0: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以上部分地区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四级蓝色预警，新安盟、阿尔山市、扎赖特旗、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鄂伦春自治区、莫力达武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左旗。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9号10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中部将受大风影响，风力达到6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做好防范准备。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了，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
5: 开了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会出现一个特别的人，他不一定惊艳了时光，却一定温柔了岁月。节目开始呢，来听这首来自于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走过了相遇的温柔，我们总会走到怀念的路口。就像孙燕姿的这首《我怀念的》，唱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我们怀念的也许不只是某个人，而是那段毫无保留付出的自己。

0: 有哭，没有说。
1: 当情绪慢慢沉淀，就让月亮照亮我们心里的山川湖海。这首歌呢，温柔又辽阔，像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呢，除了爱恨情仇，还有日月山河，还有诗和远方。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困在小小的情绪当中，忘了世界很大，风景很美。

心小了，小事儿就大了；心大了，大事儿就小了。月亮不会因为谁的难过而停止升起，山川也不会因为谁的遗憾而改变模样。接下来来听这首李荣浩的《恋人》。李荣浩用他低沉又治愈的声音呢，唱出了爱情里最质朴的期待：简单、安稳、陪伴。其实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啊，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平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

也许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情绪啊都藏在取消发送里，打了又删，删了又打，第57次取消发送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多少小心翼翼呢？我们都曾这样对着对话框反复的斟酌一句话，最后也许还是选择了沉默。

纵使心中有万般的情绪，落笔也不过九万字。感情里最遗憾的莫过于相识无言，相思无语，想说的话太多，最后呢，只能化作一声叹息。我们都曾想用文字写下所有的深情，可真正到了嘴边，只剩下了沉默。来听这首来自于张靓颖和刘宇宁的《九万》。

成长往往从离开依赖开始，我们都曾依赖一个人，依赖一份温暖，以为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可当有一天不得不独自面对风雨，才发现最可靠的人从来都是自己。

《遗失的心跳》是萧亚轩亲自填词演唱的经典都市心碎情歌，收录于2011年专辑《我爱我心跳一百》影音庆功版本。同时呢，作为微电影《一百分的吻》的一首插曲，是他创作与情感表达的标志性的作品。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心跳》。

人生呢，也许就像跳楼机一样，有高峰，有低谷，有刺激，有崩溃。情绪也是一样，上一秒开心，下一秒难过，前一秒充满希望，后一秒也许跌入谷底。那这首歌呢，也唱出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来听这首《跳楼机》。

高峰时不骄傲，低谷时不放弃，熬过低谷就是繁花似锦，扛过风雨就是晴空万里。青春里呢，总有一个夏天叫做晴天，就像周杰伦的这首《晴天》，这个旋律一响起啊，感觉就是整个青春了。我们怀念晴天，其实是怀念那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和那个曾经单纯的自己。

走过所有的相遇、怀念、挣扎、成长，最后我们终将迎来海阔天空。Beyond 的这首经典唱出的是坚持，是自由，是原谅，是释怀，是历经风雨之后的坦荡。

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边走边爱的旅程，有人来，有人走，有人留下温暖，有人留下遗憾。但请你一定记得，爱过不后悔，错过不纠缠，痛过不沉沦，走过皆成长。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涵，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罗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9号，农历7月17，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上半年，满洲里口岸对俄贸易再创新高；
1: 新巴尔虎右旗携手京东，共促西旗羊肉先达全国餐桌；
0: 产值破亿。野田铁牛农机装备制造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1: 新闻深呼吸，草浪翻涌收割忙，呼伦贝尔迎来打草和牛羊丰收季。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值达1357.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2.9%。其中进口466.7亿元，同比增长32.2%，出口891.2亿元，同比增长49.2%。随着外贸规模持续攀升，满洲里口岸已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值最大口岸，其占中俄贸易整体的比重由2025年的13.5%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14.6%。其中，满洲里铁路、公路口岸对俄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1.8%、56.9%。进口商品结构中，能源资源类产品增长态势显著。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自俄进口金属矿砂、未锻轧铝、钾肥、液化石油气贸易值分别为184.2亿元、84.7亿元、27.9亿元、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3%、28.4%、70.7%、1.4倍。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1.3倍。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占据主力。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出口机电产品572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4.2%，同比增长36.2%。其中，汽车、电工器材、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同比分别增长48.4%、52.3%、1.5倍，增长势头强劲。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26.5亿元，同比增长58.3%，占出口总值的14.2%。农产品出口23.9亿元，同比增长2.3%，占比2.7%。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满洲里口岸外贸规模稳步扩大，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既为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呼伦贝尔市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提供了坚实支撑。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刘延磊报道。
0: 今年秋季，京东生鲜联合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个羊肉牧业产区发起国内首届京东开羊节，启动仪式在新巴尔虎右旗举行。活动现场，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政府与京东创新零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政企协同合作机制，共同维护西旗羊肉地标品牌形象和市场秩序。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泉、幽明、田浩林的报道。
2: 期间，大家实地观摩肉羊现代化屠宰加工、标准化生产完整流程，切身感受西旗羊肉以地理标志为核心，以品质保障为根基，以品牌升级为目标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新巴尔右旗科尔伦苏木、呼和温都日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巴达玛齐西格，
3: 希望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羊，借助这个京东这么大的平台，能走出我们的草原，能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品尝到我们的草原美味，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西旗羊肉。
2: 京东生鲜牛羊肉业务拓展负责人谢先生，
4: 通过建立商品标准、巩固商业基础、培育市场主体、拓展营销渠道和培育区域公共品牌五个步骤，助力传统牧业产区通过京东将好吃的羊肉迈向全国。
2: 下一步，新巴尔右旗将深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与特色食品产业， 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基地，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以品牌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带动牧民增收，实现从草原到餐桌全链条全要素新发展，持续扩大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供应品牌影响力。
1: 今年以来，鄂温克族自治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扶持，全力推动农牧业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升级，提质增效。截至七月末，内蒙古冶田铁牛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产值突破1亿元，实现产业发展新突破。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索和齐齐格、包文俊的报道。
5: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设备组装调试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国内外订单保质保量完成。作为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冶田铁牛专注农牧机械研发生产，多年来持续深耕技术创新。鄂温克族自治旗工信部门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累计拨付扶持资金170万元，助力企业技改升级、科研攻关。今年企业成功落地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千吨级大型智能负压粮食烘干塔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有效攻克高寒地区粮食烘干技术瓶颈，补齐寒地农机装备短板，填补自治区相关领域技术空白。内蒙古冶田铁牛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和义：
6: 公司产值破亿是多年稳步投入研发、深耕市场的阶段性成果，依托自治区创新联合体，加上千吨级粮食烘干塔重大专项落地，我们补齐了高寒地区农机技术短板，眼下海外订单充足，农机产品远销中亚与俄罗斯，内外市场同步向好。
7: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草浪翻涌收割忙，呼伦贝尔迎来打草和牛羊丰收季，打住草是保障牲畜越冬、守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关键。当前呼伦贝尔市牧区进入秋季保护性打住草黄金时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有序开展机械化打草、搂草、捆草作业，在保障饲草储备充足、夯实畜牧业丰收基础的同时，严守草原生态保护底线，实现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双向共赢。今年新巴尔虎左旗天然牧草长势喜人，迎来近几年来少有的打草大年。在新保利格苏木布鲁呼穆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数台大型农机正开足马力，伴随着机器缓缓前行，优质牧草应声倒伏，经过晾晒、笼草、打捆等工序，一捆捆饱满紧实的草卷错落排布在碧草之上。新巴尔虎左旗牧民胡金涛：
9: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8: 新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林草局林草执法中队负责人陈泽峰：
10: 2026年我旗秋季打草时间为8月15号起，严禁提前打草，严格落实轮役制，同一片打草场间隔一年轮役一次，各松镇压实属地责任管理，建立完善打草场信息档案、组织干部、执法队伍以及嘎查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提前一割留查不达标、未落实轮役制度、机械碾压草原等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8: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连片草场鸡声轰鸣，打草、搂草、捆草流水线作业高效推进，成片牧草经过收割晾晒，规整成捆，有序铺展，牧民林光：
11: 今年雨水多，草长得挺好，产量也不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旗里规定时间开展打草作业，既要把过冬的饲草备足，保证家里牛羊过冬有草吃，也要保护好咱们草原，做到科学打草，守护好脚下这片草场。
8: 新巴尔虎右旗各苏木镇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季保护性打草作业。在阿拉坦额木勒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家的草场上，割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有序作业，机械驶过，牧草整齐倒伏，经过充分晾晒，一捆捆紧实似草错落铺展在草原。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
12: 今年的雨水也挺好，今年的那个草也行，今年差不多10,000亩打，但是出过2,000多捆吧，跟那个去年差不多。
8: 新巴尔虎右旗林草执法中队执法人员白糯米，
13: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治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一线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广泛普及保护性打草的重要意义和文件精神，及时主动的规劝打违规打草车辆碾压草原、野外用火等问题，对拒不改正却存在违规行为的，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条例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8: 连日来，各地牧民抢抓有利时节，有序开展牲畜出栏、装车外运工作，开启标准化屠宰、精深加工全流程，引导牧民错峰出栏，稳住畜产品供给。近日，呼伦贝尔洪吉拉食品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区内一片繁忙景象，满载优质羔羊的运输车陆续抵达厂区，完成清点核对、进场检疫等环节，实现全流程规范化出栏与高标准源头筛选。新巴尔虎右旗牧民乌仁巴特：
14: 今年草场长势好，然后牛羊长得也不错，到了出栏季，我们今天带了126只羊，然后直接送到这个洪吉拉食品有限公司，销路现在不用愁了，卖家也比较稳定，以前自己找销路，现在有企业直接上门对接，然后运输意见都安排得非常顺畅，靠着这个西岐羊肉这块金字招牌，我们牧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实在，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8: 呼伦贝尔洪吉拉食品有限公司配备了标准化屠宰加工生产线，还获准使用西岐羊肉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可对出栏羔羊进行精细化分割、锁鲜处理与包装储运，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龙头加工企业的提质增效，离不开政策层面的引导与托举。为进一步激活畜牧生产动能，稳定活畜出栏规模，呼伦贝尔市落实自治区育肥牛羊出栏奖补政策，对实际年出栏育肥肉牛100头或肉羊3000只以上，且在自治区内屠宰、具备产地检疫证明的规模养殖场、合作社、养殖园区，按每出栏一头肉牛给予300元奖励补贴，每出栏一只肉羊给予60元奖励补贴。截至目前，经旗市区农牧部门初步审核，全市共有30个养殖场户计划申报育肥牛羊出栏补贴，申报涉及肉牛7000头、肉羊11万只，计划申报补贴资金870万元。最终符合条件的申报场户，补贴育肥牛羊数量以市旗两级验收通过的数量为准。2025年，全市6个旗市区的11个养殖场户通过验收，获得出栏补奖资金516万元。截至7月底，全市累计出栏肉羊187万只。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全面推行保护性打草模式，通过科学统筹生产与保护，全市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提质增效，稳步筑牢草原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牧区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市社会生活，
15: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
7: 旗市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服务下沉一线，惠民暖心聚民心，陈马尔虎旗开展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
1: 阿荣旗，环境整治不停步，干群共建美家园；
0: 凝聚生命救援力量，牙克石市红十字会联合团市委开展心肺复苏取证培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为推动优质公共服务下沉基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日前

0: 马虎旗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哈达图社区，将理论宣讲科普服务、健康义诊、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书晓的报道。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各项服务紧贴群众实际、务实暖心。义诊服务区内，陈巴尔虎旗为建委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问诊答疑、细致讲解慢性病防治、安全用药等健康常识。一对一提供健康指导。陈巴尔虎旗科协工作人员发放科普资料，普及生活安全、重阳管护等实用知识。陈巴尔虎旗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全民阅读倡议书，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助力书香社区建设。 此次活动还依托社科普及，走基层电影放映活动，组织居民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厚植爱国情怀，老百姓席地而坐。沉浸式聆听陈巴尔虎旗为党校教师带来接地气的现场宣讲，宣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摒弃照本宣科，用大白话家常话把政策理论娓娓道出，直抵人心。随后文艺展演精彩开演。 乌兰木齐队员们轮番登台，带来民族歌舞、马头琴演奏等极具草原特色的节目。演出中，队员们和群众积极互动，台上台下其乐融融，阵阵掌声此起彼伏，为现场群众送上一道丰盛鲜活的精神文化大餐。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哈达图社区居民郎长生，
1: 啊，今天感谢这个乌兰木齐这个演出。 到哈图这个来为我演出，给这个哈图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带来的文化这个快餐啊，这是我们很开心。以后呢，你们多多来，多多做演出，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2: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文博。 今天，陈巴尔虎旗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来到巴彦哈达苏木，把文艺演出、科普宣传、便民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中。精彩的民族文艺节目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丰富的文化大餐，切实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温暖。作为基层宣传委员，我们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用好三下乡平台，传播党的声音，丰富牧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把更多接地气的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整场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身边。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统筹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三下乡惠民实践活动，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阿荣旗六合镇持续深化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聚焦村屯死角、乱堆乱放、道路沿线等关键环节，开展全域清扫精细治理，以常态化攻坚擦亮乡村整洁底色，不断提升群众宜居幸福感。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4: 连日来。 六合镇小泉自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火如荼推进，整治现场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合力攻坚，手持扫帚、铁锹等工具清理路面杂物、杂草垃圾，同时依托扫地机、铲车等机械设备人机联合作业，大幅提升整治效率。党员干部主动靠前，示范引领，带头清理房前屋后堆积杂物，规整庭院环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5: 其融媒体中心帮扶干部夏晨一线并肩劳作，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六合镇小泉子村村民杨文斌：
6: 我作为一名党员，我那个带头给卫生搞好，我家这个卫生打扫好了，我再跟那个村里那个小组出外去打扫卫生。为了那个卫生环境，群众也舒心打扫干净，我们也是心情也高兴。
4: 此次集中整治、全面清除村内积存垃圾、道路杂物、卫生死角，有效改善了村屯脏乱现象，村庄整体环境干净整洁，焕然一新。为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小泉子村两委健全常态化保洁，定时清运垃圾等管护制度，引导群众自觉维护村容、爱护家园，推动环境整治常态长效走深走实。六合镇小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宋英杰。
1: 此次我们严格按照六合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安排，依托融媒体中心定点帮扶力量，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后续我们将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门前实行三包，每月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为环境卫生日，持续守护美丽村容，提升群众幸福感。
3: 六合镇将持续对标人居环境提质要求，坚持常态整治与长效管护并重，持续擦亮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以整洁优美的村容风貌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牙克石市红十字会联合团市委开展心肺复苏取证培训，参训人员涵盖各街道团工委工作人员、中小学教师代表、返乡大学生及通过微信公众号招募的社会热心群众，通过系统化应急救护教学，普及标准化急救知识，培育青年救护队伍，凝聚民间生命救援力量。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5: 本次培训面向十八至六十周岁身体健康能够全程参与实操训练的人员，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考核取证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讲授红十字运动基础知识、心肺复苏施救流程以及自动体外除颤仪操作等内容。老师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拆解施救重点，借助人体模拟教具完整演示操作流程，现场手把手开展教学，引导学员打磨规范施救动作。学员赵明宇：
6: 平日里时常听闻各类突发意外事件，从前缺少专业急救知识，就算遇到险情也只能束手无策。经过本次系统的理论学习与实操练习，今后不管是家人还是路人遭遇紧急状况，我都可以运用所学规范开展救助，尽自己一份力量守护身边人的生命健康。
5: 学员分组围在模拟人体教具旁轮流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核心急救动作，相互交流动作要点，反复打磨施救细节。考核成绩达到八十分以上的学员将获得中国红十字会心肺复苏培训证书。牙克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魏学红：
7: 应急救护从来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每个普通人都有学习掌握的必要。本次培训希望让更多群众熟练掌握徒手心肺复苏与 AED 操作，壮大民间应急救护力量，真正构建全民参与、人人敢施救、人人会施救的城市安全防护网。
5: 牙克石市红十字会将持续推进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不断扩大应急救护技能覆盖面，扩充救护人才储备，织密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安全防线。
8: 飒飒秋风扬朝气，铮铮铁骨战芳华。日前，根河市第二中学2026级新生军训成果汇报大会在学校操场举行，全体高一新生以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汇报为期数日的军训成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青春答卷。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梦琪、孙继开、郎月琪的报道。
9: 伴随着铿锵的口号，军训成果汇报正式上演，各个方队轮番登场。经过连日的刻苦训练，同学们身姿挺拔，眼神坚毅，立正、稍息、转体、齐步走等科目有条不紊，规范标准，每一个动作利落规整，每一次定格端正严谨，充分展现出严格的纪律意识和坚韧的意志品格。跑步环节活力满满，学子们奋力向前，步履铿锵，队列整齐，气势昂扬，奔跑的身影彰显青春的蓬勃朝气，嘹亮的口号传递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随后，大会为承担本次军训任务的根河市人民武装部赠送锦旗和感谢信，并宣布了优秀个人名单及军训成果汇报的结果。大会尾声， 学校相关负责人向全体高一新生送上殷切寄语，希望同学们传递军训精神，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恪守军训纪律，坚守严于律己的准则，厚植军训情怀，扛起报效国家的担

0: 担当。七天的淬炼让新生们懂得了什么是坚持，懂得了什么是集体。军训教会了他们坚韧、纪律与担当，将深深烙印在青春里，伴随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谈及军训后的收获，参训学生白东方感触颇深。高一二班新生白东方。
1: 军训虽然很累，但是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让我明白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就可以斩获成功。而且军训也改掉了我一些懒散的小毛病，让我更加勤于律己。我也会将军训获得的责任感与担当一起运用到学习生活中，让我的高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经过军训的洗礼，同学们褪去懵懂青涩，满怀期许，迎接全新的学习生涯。对于即将开启的高中生活，高一新生龚志远有着清晰的规划与坚定的展望。高一二班新生龚志远。
2: 接下来高中3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会保持军训所培养的优秀的作风，继续拼搏，努力考上理想的学府，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军训终有时，成长无止境。本次军训活动不仅强健了学生体魄，规范了行为习惯，更锤炼了学生的意志品格，凝聚了班级向心力。学子们将以此次军训为起点，把军训中涵养的优良作风、磨砺的坚韧意志、凝聚的奋进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更昂扬的姿态、更饱满的热情、更严谨的态度投入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笃行致远，逐光前行，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绽放最美少年光彩。
3: 近日，鄂伦春策展旗举办"青春返故里，筑梦鄂伦春"呼伦贝尔籍在校大学生家乡行实践活动，引导在外求学青年深入了解家乡发展变化，熟悉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职业发展视野，推动本土人才回流，赋能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活动中，鄂伦春策展旗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全面介绍了全期产业发展现状及高校毕业生人才隐喻整体规划，围绕青年成长成才、人才培养、基层建功立业等主题与学子们深入交流，鼓励广大在外学子学成归来，投身家乡建设，并同步开展就业创业政策专题宣讲，细致解读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就业见习、人才引进等惠青政策，针对学子提出的疑问进行1对1答疑，并详细介绍1131长效跟踪服务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青年。下一步，鄂伦春策展旗将持续为青年学子精准推送岗位及见习信息，做实做细全周期就业帮扶，不断搭建青年返乡发展平台，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的青年人才力量。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草原上啊，有一种歌，一想起呢，就让人想跟着动起来。它们节奏明快，旋律上口，像马蹄踏过草场，像篝火映红夜空。今天呢，我们就啊跟大家共同分享那些经典的草原旋律。从套马杆的奔放到火苗的温暖，从草原上的哥哥的热情到草原春风来的清新，再到唱起草原歌的辽阔，每一首都是草原的另一种表情，热烈欢快，充满生命力。今天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草原节拍，让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这首耳熟能详的《套马杆》是由乌兰托娅演唱的，2010年走红全国，荣获当年最受欢迎十大网络歌曲之一。套马呢是蒙古族牧马人啊用来套马的那种细长的一种木杆啊，就叫套马杆，体现着蒙古族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意志品质，是马背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

套马杆就好像是马背上的民族符号。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在于朗朗上口的旋律，更在于它将草原文化的核心意象套马用最为通俗的方式传递给了全国的听众。2011年呢，乌兰托娅啊写词曲登上了央视的网络春晚，从此套马杆呢成为了草原歌曲中辨识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接下来这首是火苗啊，是一首温暖而充满活力的草原歌曲，用火苗的意象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憧憬。在草原文化中啊，火象征着温暖与希望，篝火是草原夜晚的中心，是牧人聚会歌舞的场所。接下来让我们用一起啊，用火苗点燃心中的温暖。

这首火苗歌曲的节奏啊非常明快，旋律也简洁上口，大家也听到了啊，这首歌词呢是非常直白亲切的，也是成为了广场舞和各类文艺演出的热门的曲目，它延续了草原歌曲的那种通俗性的特点啊，歌词通晓明白，旋律也自然流畅，与呼吸的韵律啊，飞马奔驰的节奏啊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我们说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温暖。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草原姑娘的真挚爱恋，草原上的哥哥。

0: 非常直白啊，很欢快的一首歌。2015年的8月份，蒙古族的草原歌手齐齐格啊，就发行了这首全新的单曲啊。这首歌呢是以浓厚的草原风情为主调的，表达出了草原姑娘那种淳朴还真挚的爱恋。朗朗上口的歌词配上动感的节奏，一经发布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齐齐格啊，他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实力派的歌手。2006年呢，他曾经参加过超级女声，他的嗓音扎实啊又自然，是那种典型的实力唱将。在这首歌中，他也是延续了草原歌曲的抒情传统，同时融入现代流行的元素，让传统的草原情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1: 快乐的情绪随着到狼狈，
0: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草原春风来》啊，也是乌兰托雅的春日邀约，2021年的3月发行的这首歌。它是由张世东作词，蒋才胜作曲的。歌曲是以轻快的旋律，融合马头琴等民族的元素啊，描绘了春风拂过草原时百花绽放的那种美丽的景象。编曲过量，在伴奏中啊融入马头琴的音色，前奏以马头琴模拟风声引入啊，主歌部分钢琴和弦乐铺垫的旋律啊，副歌还加入了民族打击乐，增强旋律感。乌兰托雅的演唱啊，融合了通俗唱法与蒙古长调的技巧，声线清澈，兼具辽阔感。

每次听到唱起草原的歌啊，也会有一种心胸变宽阔的感觉。这首歌呢是由额尔古纳乐队来演唱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说出了草原歌曲的魅力所在。

很多人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困惑啊，需要草原歌曲去舒缓和慰藉，在想象中回到草原，感受那份辽阔与自由，看那雄鹰飞过，飞向向往的生活，这大概就是草原歌曲能够打动无数人的原因吧。他唱的不仅仅是草原，更是每个人心中对向往的生活的渴望。提到草原啊，提到草原上的音乐，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马头琴，对吗？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头琴恋曲。草原歌曲的节奏啊，来自马蹄奔跑的旋律，来自篝火跳动的频率，来自草原人血液里的那份热情吧。下一次呢，当你在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放一首这样的草原歌，让你的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你会发现心胸真的会变宽阔。感谢大家啊，聆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语音，我是孙玲，下期见。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总台记者了解到，卫星遥感具有全天候、全天时、高动态等观测优势。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需要，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利用应急减灾2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3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湖南、江西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风情、汛情、灾情，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付小璐、王潇璐分别斩获49公斤级和53公斤级冠军，为中国队再添2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会师决赛。今天的半决赛，中国队打得怎么样？稍后为大家带来比赛的战况解析。中超联赛第25轮进行了多场较量，成都蓉城目前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保级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天津金门虎、青岛海牛、武汉三镇，谁能完成绝地求生？稍后我们一起讨论。还有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晚收官，中国德比赵新彤对常冰玉，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把目光转向中国女排。今晚的这场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央视体育频道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1: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的面对这个对手伊朗队呢，我们曾经小组赛对上过，而且当时也是3-0赢的他。两队这次算是短时间之内的二番战，中国女排具体发挥的怎么样？
11: 我觉得大家发挥挺好的，因为伊朗队嘛，创造历史，然后这也是一支情绪化的队伍，今天一上来 把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进攻啊很凶，然后在防守上也给了我们进攻很大的压力，所以姑娘们一上来呢，对于对手的拦防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进攻也没有打出这个相应的特点，大家都是很想发力，然后拦网上有点踩不准点，所以第一局的比分就是交错上升，有点偏紧。然后这个第二局开始，你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女排慢慢的掌控住了这个局面，我们能够首先从拦网上换上郭舟楠之后，我觉得中国队整体的拦网是有提升的。另外我们自己在进攻方面也不注重说我要发全力，而注意说打速率打落点，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赛能够3-0拿下，并且是在残酷的淘汰赛当中，是实属不易。
10: 嗯，我们当时小组赛面对他的时候，当时第二局那场比赛的第二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最后25-23只将将赢了对方2分，也就是那局其实赢得有一点惊险，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天晚上会不会碰到类似的考验。这个类似的考验实际上是在第一局出现的，25-22，你刚才也谈到这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两场比赛做一个对比的话，你觉得主教练张勇指导针对现场出现的问题做了哪些针对性的调整，效果怎么样？
11: 我觉得首先张勇指导是在人员的这个使用上吧，就郭舟楠上去，我觉得他这个作用比较大。另外，小组赛第一次碰他的时候，等于是一场遭遇战嘛，对伊朗队不是特别的熟悉。其实大家，我觉得是有点低估了伊朗队的实力。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说，伊朗队现在，在未来有可能会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这个队伍，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防守的水平很高，队伍的冲劲儿也很足。所以经历了那场小组赛之后，首先大家在进攻方面打得没有那么着急了，可能之前觉得说队伍对方的拦防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进攻上就不会说想的太多。但是从那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今天淘汰赛一上来，除了第一局四是自己打的偏紧之外，从第二局开始，我觉得就很好的理顺了可能赛前主教练部署的一个思路，我们怎么去打对手，怎么去耐心的通过拦防去限制对手进入到这种来回球。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来回球的这种准备非常的充分，也能够通过后排积极的这种防守，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去硬顶，然后我们这个通过反击去得分，这个是我觉得比小组赛做的要好的地方。
10: 嗯，大家很关心这支中国女排，可能通过转播镜头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功勋教练陈忠和指导，包括曾经的女排黄金一代的球员们，很多人也都到了天津为球队助阵，在现场你和他们有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交流？
11: 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是这个黄金一代还是希望能够来到现场给我们新一批的女排姑娘们加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国际排坛的发展趋势，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谁，一定会怎么样，但比赛就是需要一场一场的来。大家也觉得现在这批小将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但是呢这个困难肯定会特别多，大家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尤其在心态方面去得到锻炼，然后进一步的去成长。
10: 嗯，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打泰国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虽然这两个队赛前都被认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而且我们那天连线的时候还特意说到了不能轻视泰国队，他的心态、他的经验、他的稳定性，在所有球队当中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但是大家在赛前还是普遍更看好日本，结果泰国队是3-1战胜了日本队。怎么看泰国女排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11: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说的，泰国队目前在心态上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其实你只说心态平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技战术的框架来做一支，你必须有实力，然后你再有一个好的心态，哎，可能这个是给你加分的。哎，泰国队，我觉得目前这个加提鹏回来之后，他的拦防水平一点都不比日本差，在今天的这场半决赛表现出来的。以前你会觉得说日本队是泰国队的放大版，他们的拦防、他们的进攻都是要比泰国队要更好。但今天现场我解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泰国队首先在拦网上，我感觉比以前要更强，他的这个拦防今天的发挥非常出色。然后这个日本队今天打的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太着急了，然后泰国队自己的进攻的组织在波鹏的这种调动之下，就球队整个打得都非常的顺。但是你如果让我去总结这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日本队是被压力给压垮的一方。 但是我们也从这场比赛看到了，其实日本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在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说被压力压垮压垮压垮，还是自己自身的这种能力目前来看竞争力不是特别的突出。而结束了这个半决赛之后，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真的要好好的去准备这支泰国队了。
10: 嗯，今天你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当时很多次提到泰国女排的两位边攻手查楚昂、平皮查亚，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再谈谈他们的特点？
11: 其实我觉得查楚昂倒不足为惧，因为查楚昂现在有点跳不起来，他基本上就是打速度。然后，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那个就是高球的时候打一些这个时间差，就可能那些球，我感觉是。他挺敢打的，然后也有经验，可能不好的球他该怎么去处理他会做得比较好。但今天他主要得分点是那个萨奇帕彭和平皮查亚，这两位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这个萨奇帕彭是有爆发，然后有力量，然后比赛的气质比较好。然后平皮查亚其实前面受到日本队的重点拦防之后有点哑火，但是后续从应该第四局吧，他那局的爆发非常的关键，然后帮助这个泰国队终于是把这个进攻线给支撑起来了。等于是日本队今天的进攻是主要靠萨奇帕彭和平皮查亚，但是这个查床在保障环节上这个出了很大的力。然后在进攻方面上，你要说他特别的缺腿，我觉得今天也没有，就他现在的这个身体条件，老将还是在发挥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如果说特点的话，我觉得平皮查亚在二号位打得非常快，然后他是一个打得比较巧的球员，就是可能这个第一是抢速度嘛，第二是他不会让你就是拦防特别的舒服，所以你明天在对上他的时候，你的四号位的拦网能不能够盯住，然后你能不能慢叫，能不能把手心做好，你后排的匕首线露出来的那个防守的线路你敢不敢取，因为他高点带手腕，他球有的线路特别散。然后这个萨奇帕彭的力量比较足，然后经常能够这个，因为他打的也比较平，然后他能抢到那个球的高点去炸你的手，打手出界，然后你能不能够在篮网上就是复工能有非常好的预判，然后他孵化出来的那个匕首线，他能打大斜，能打腰线，我们的自由人能不能够这个取位准确。但是今天泰国队消耗特别大，然后我觉得泰国队在体能上会有所下降，尤其是萨奇帕彭今天到三四局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他有点打不动了。但是日本队自己实在是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机会。明天我个人感觉还是一场上风球，但一定会很难打，因为泰国队是太想拿这张奥运门票了。
10: 讲到明天这场决赛的展望，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明天大家准时收看啊，大概率三大球第一个进奥运的就是女排了。就很多朋友觉得我们打泰国队好像有这个心态上的优势，有过往战绩的优势，总之比打日本队好像更让大家放心。但是也有的球迷反过来说赛前大家可能主要的精力备战的这个准备都放在日本队身上，现在换了一个队，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你怎么看这里面的所谓辨析？
11: 我觉得跟打日本队一样的是，首先面对日本和面对泰国，肯定面对泰国要稍微的容易一些，这只是稍微容易一些。其次是也有一点，就像我今天赛后采访赵勇指导的，他必须就是队伍必须要做好什么，他说必须要做好网口，就是你网口必须要有优势，不然你跟对手是比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对手一直在这种来回球的拉锯当中，那中国女排很难有优势，所以我们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必须在网口解决，这个是我们明天必须要做好的，也可能会左右两支队伍的这个心态。从现场看的发电环节上，我不觉得中国女排在发球上会有多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做好就是对方一次攻顶的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耐心的跟对方一分一分的纠缠住，来回球当中我们能不能减少破坏性拦网，能不能够耐心的去跟住对方的这种吊球打吊的结合，乱球会很多。所以我今天从赛后采访队员的反应上来看，确实相比日本队我们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泰国队确实是一支特别容易被大家低估的球队。
10: 我记得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南京打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时我们也曾经碰到过泰国队。那场比赛呢，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决赛啊或者锦标赛的争夺冠军的这样一个比赛，但最终当时打的也很激烈，打了一个3-2，对吧？明天的比赛，你觉得也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比赛吗？还是结合刚才我们说的中国队网口的优势、中国队心态的优势、中国队主场的优势，以及对方今天打的这个体能上面的劣势，几种因素叠加，也许明天我们会很顺利。
11: 我自己一个大胆的预测吧，我觉得不会像上一次那么艰难。 这个预测在于，其实中国队在复工线上，你看赵永指导是一直在想办法。复工的进攻很重要嘛，我们一直在说。然后今天换上郭忠南之后，我觉得这个小将还是挺敢打的。他和王媛媛，然后主攻今天也是第三局的时候把吴梦洁换下去，换唐鑫上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主教练其实我感觉不管是主教练还是队员，也是一直在准备这个最后可能产生的这场硬仗。就目前我们自己队伍的情况上来看，我觉得会比较理想一些。泰国队吧，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攻不如日本队，他的进攻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因为日本队在网口上给泰国队的压力也比较小，其实日本队是能防，但是他很他拦不了多少。但是中国队当这面墙摆在日本队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日本队还是一直在被动的去想办法，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拦网做好，我觉得这场比赛不会那么困难。
10: 希望借你的吉言，明天中国队能有上佳的发挥，能够顺利的拿到这张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中国女排。谢谢孙鹏耀，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中国女排第一时间的赛后点评。谢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育资讯。在波兰举行的2026皮划艇进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由于诗梦、伊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拿到美网女单正赛入场券。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说，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信息。足协充分肯定安东尼奥团队今年率领 U23 国家男足夺得亚洲杯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贡献。网传双方不再续约、更换教练、阶段性用人等内容均为恶意猜测，与实际情况不符。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昨天进行了男子半决赛，中国队陈百良、马玉昂晋级决赛。这次世锦赛是亚运会前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目的是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在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9-68击败马里，终结了连败。此前中国队输给了意大利队，又在一场教学赛中不敌波多黎各队，这场胜利是中国队本次欧洲拉练斩获的首胜。中国女篮接下来还将在当地时间30号与西班牙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中国乒协今天公布了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据国乒总教练秦志俭介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何卓佳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加男单、男双、混双的选拔。教练组将根据不同项目的备战练兵实际需求和对手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二轮曼城客场4-1击败了水晶宫，取得2连胜，哈兰德和谢尔基各进2球，水晶宫则遭遇到联赛2连败。德甲联赛开赛，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5轮的多场比赛，争冠、保级形势都有了一定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11: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事关中超冠军归属的这场较量，成都蓉城对辽宁铁人，最终呢是成都蓉城获胜。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个特殊的看点，就是徐正源某种意义上回家，对吧？回到成都，这场比赛。从比赛的前后包括比赛的进程有没有什么看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我觉得首先就是徐正源是我自己个人目前认为在中超联赛当中，如果你真的让我选一个唯一一个能够说是即插即用的教练的话，一定是他。那么他在来到了铁人之后，我觉得对于铁人整体的一个改造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很不错，因为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应该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啊，当然成都蓉城整体的这个实力肯定是更强的嘛，但是呢徐正源所带领的辽宁铁人的话呢，在场面控制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甚至一度呢在这个角球这方面的机会可能还更多一些。 但是成都荣城现在有一点，就这赛季的成都荣城有个发现，跟很多球队打说他打得非常务实，所以呢，明明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三条线的实力，哎，但是我就不要控球权，我要的就是转换，然后转换的一个高效率，再加上前面有费利佩这样特别特别好用的，所以我特别同意成都球迷的一句话，这不是费利佩，这是姆巴佩。
10: 嗯，
11: 就是有，我觉得有这么两个关键因素在，成都荣城呢能够保证自己一个很好的最后拿到这个分数。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整体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啊，但是还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较量吧。
10: 嗯，说到了分数，这场比赛之前啊，成都荣城作为领头羊，对第二名北京国安的领先优势就已经超过了十分，这已经是第25轮了。换句话说，算一算这个积分的差距，也许下一轮比赛啊，成都荣城就要把这个理论上提前夺冠，实际上有可能就变为现实了。怎么看成都荣城这个赛季巨大的这个领先优势？在目前领先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巨大的冷门最后时刻翻船吗？
11: 首先我觉得咱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不太有冷门，因为看看后面的赛程嘛，下一轮比赛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下轮客场只要战胜河南，这就提前夺冠了。那么后面的话呢，两个主场啊，对阵金门虎和对阵大连鹰博，那么大连鹰博呢也是在积分榜这前列的球队，那么金门虎呢保级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金门虎成都荣城在期待金门虎，而是金门虎在期待成都荣城下轮比赛能不能够提前夺冠，然后呢是不是状态上面可以稍微放松一点，让自己的这个保级压力呢能够小一点。然后呢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我个人认为不太有这种大冷门的可能性出现。如果真的是按照实力悬殊来评价一个冷门的话，除非就是下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然后紧接着这个天津金门虎又在成都荣城的身上拿到保级关键的分数，这叫做冷门。但是我觉得本赛季一方面是有多支球队被罚分啊，这其中也包括过去像海港啊，像申花呀、就过去两个赛季这个表现都很出色的球队，另外也包括像北京国安这种传统的强队。但与此同时还是得关注一下自己，那成都荣城的开局打得太好了，12轮不败呀。但是与此同时你看北京国安前6轮5轮不胜，然后青岛西海岸对吧，咱们就说这两支现在都是37分的球队，排在23名，青岛西海岸开局11轮里边只赢了一场。所以当所有球队可能还在罚分往零分线去拼搏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油门已经是一骑绝尘了，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和信心又非常好的完成了球队教练组更换之后的衔接，让自己整支球队的状态一直在正向循环当中。所以尽管中间可能经历了5轮的平局啊，但是依旧能够让自己把冠军的这个归属的主动权呢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
10: 嗯，说到了平局，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一度啊走上了连胜的快车道，但是这2轮比赛前进的速度放缓了，遭遇到连平，而且和大连鹰博的比赛呢赛后还爆发了冲突，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可以介绍给我们？
11: 首先呢，这场比赛因为一方面这是属于直接对话。大连鹰博跟北京国安呢，这都是属于在积分榜的应该说第二集团啊直接较劲儿的对手，这肯定是一个火星撞地球式的这个比赛。那么再一点呢，这个肯定也是因为两支球队都是急于要去拿分嘛，而且这场比赛作为大连球迷可能心中他想的是，哎呦，我这么多好几个进球我都被吹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更能够看得出什么 VAR。 我在这儿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是说 VAR 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使用到底是一个就是过多介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大家发现没有， VAR 的存在它其实放大了情绪。过去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呢，裁判一吹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当2018世界杯在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正式引入了视频助理裁判，然后呢后面所有的这些在各大规模的联赛各种铺开之后，大家发现一次判罚他因为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有球员所有教练所有球迷的情感这种过山车式的起伏时间延续的更长，所以很多比赛的细节被放得更大，无形当中也会让国内外所有的球赛都会面临着一个大家对于关键的细节在关键场次当中关键时刻情绪的放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只能说是这个因为太重要了，所以的话最后大家可能这个
12: 都在那个镜头上面啊，然后就可能情绪上面没有搂住，但是我相信足协后面肯定还会去做个很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10: 嗯，不知道这是球迷的无奈还是 VAR 的悲哀啊。我们再来说说申花2-3不敌山东泰山的比赛。这个比赛一个是开场的那个丢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对吧？另外一方面，这已经不是申花第一次开场那么快就及早的就丢球。这个比赛申花的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新教练来了之后这方面的针对性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12: 对，而且我必须得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斯卢茨基在离开球队之后，那么球队实际上申花更换的可不光是一位主教练，那么同时教练组也是做出了这个更换的，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因为不可能是一个教练来的，肯定也会把自己的班子给带过来的，那么所以就是包括球队定位球的进攻防守教练也换了，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很多的那配套的教练也做出了一些更换，所以肯定是导致球员们在场上他还有一个习惯要去改过来，因为真的我跟很多球员都交流过，到了特别吃劲的比赛，到了特别关键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大家靠的其实是本能在踢，这个本能是什么，是自己的位置习惯，是自己球队的战术习惯，是我在重压之下我知道我的队友会在哪儿，我的处理球的习惯，所以各种习惯它不可能在一场比赛当中呢就做出这个非常大幅度的这种改进的，那么尤其是防守，再加上我们看申花队换教练之后输的这两场，一场是主场对阵北京国安，一场对阵山东泰山，这都是实力很强的球队，所以那么在有了北京国安战胜了申花之后，当时泰山一看，哟，申花其实那场比赛进攻打得很好，但是国安队的守门员侯森表现太出色了，所以泰山队一看，我先抓开局，果然，所以这场比赛开局一旦丢球之后，新教练的这个战术布置又受到了影响，那么后面你要再搬回来，这就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申花在后面接下来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包括亚冠二级联赛，对手也会对他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去进行研究的。哎，我就抓开局，我前十分钟我先进一个，后八十分钟你能很好的搬回来，很好调整回来了，未必。所以这是摆在申花跟前一个很重要的坎儿。
10: 如果我们纵观一下这个几场比赛啊，就是先是0-3输给国安，对吧？然后5-4险胜成都荣城，这是客场哦，而且当时成都荣城有在所谓大家心目当中在算那个分儿，有提前夺冠的可能哦，人家生生的把领头羊给摁下来，他又说，哎呦，新主教练还是有点东西，但是这一轮又很快的输给了山东，三场比赛加在一起，三场球丢了10个，就大家会说这个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第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间你要说他不行吧，哎，他能够在客场掀翻领头羊，就是怎么评价这个塞尔维亚的新主教练？
12: 首先我觉得你看上场比赛打成都有龙城也是客场两分钟先丢一个是吧，和依然先进球了，那么后面靠的是谁呢，靠的是这个阿苏埃的这个非常神奇的表现，那么阿苏埃之外呢还有谁，还有吴曦，还有谢鹏飞，他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能够打得出来。那么那场比赛其实对于申花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在丢了球之后我没包袱，可是到了主场球队的比赛心态整体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尤其是这个上半场比赛我先丢了一个之后，又凭借着拉唐，凭借着阿苏埃的两粒进球，我是带着一球的领先我进入到半场的，球队当时的心态已经是从落后到领先有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山东泰山我们观察一下，在中场的时候就做出了三组人员调整，这么一个变化相当于是换了半支队我来跟你打接下来的45分钟，这是球队的主教练刚刚上任的主教练他很难在那一刻做出及时反应的，他对球队还不够了解啊，他还没有能够真的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做出非常好正确的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申花在输给泰山队的这个上下半场，上半场他们能够打一个逆转，我觉得可以打个高分，但是下半场真的就是可以说是确实教练对这个球队还不太熟，他没有办法做出更多有力的应对，所以我们看最后是什么，最后的10分钟连丢两球，最后被泰山队给在客场拿到了这个3分吧。
1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的这个争夺很有意思，青岛海牛呢这轮是1-5 很大的一个比分惨败给了武汉三镇。另外天津金门虎呢是顽强的在青岛西海岸身上拿到了一分。这样目前看一看这个积分榜，目前呢天津金门虎是19分，武汉三镇也是19分，青岛海牛只有14分。当然因为之前的因为一些天气的原因延时的一些比赛，天津金门虎目前只踢完了24轮，武汉三镇只踢完了23轮。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理论上现在可能最危险的青岛海牛踢完了25轮只有14分，落后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已经超过一场球的这个差距，这个保级的警报已经亮的不仅仅是红灯了吧。

0: 确实，我觉得不仅是红灯了，其他海牛接下来的话，应该首先呢，比赛他比自己的对手要多踢了一场，多踢了两场。但是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其他海牛的整体的这个对手，先是客场要打大连鹰博，然后回去打北京国安，好嘛，积分榜第二集团的两支球队又碰上了，然后要对阵的是这个辽宁铁人，徐亮元所率领的辽宁铁人。然后对阵的是本赛季可以说打得相当神经刀啊，经常给球迷带来惊喜的重庆铜梁龙，最后一轮对阵深圳新鹏程，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赛程，咱先撇开，哪怕说三支球队现在同分啊，咱且说三支球队同分同场次，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赛程可以说还是最恐怖的。那么对于这个武汉三镇队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境稍微比金门虎可能还要好一点儿。因为武汉三镇跟金门虎呢两支球队的胜负关系，它都是一样的啊，两场比赛这都是两个平局。但武汉三镇呢刚刚是5-1大胜了青岛海牛，那么相对来说自己的这个状态，可能这股心气儿可以提得过来。而且上一场比赛跟金门虎的直接对话0-0，然后呢在之前2-3输给海港，其实也就差一口气。三支球队里面，三镇的状态可以说是相对更好一些。那么金门虎的话呢？球队上一次取胜是3-2战胜云南玉坤啊，最近的这个赛程其实也不好办，关键在哪？关键看下一场比赛主场对阵浙江，这个接下来保级形势当中的第一个主场，他能不能够啃下一块硬骨头，对于金门虎来说至关重要。一旦这块骨头可以啃下来，可能后面的心情不一样。我跟很多的过去带过保级队的教练有过交流，包括吴金贵指导，包括像我们所熟悉的龚磊指导，其实最终都反映的是，真的到了最后几轮，别的都不想，技战术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尽了，就是那口气能不能拼得下来。一口气的关键在哪儿？就在一场球里面。
1: 是，尤其是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那口气还在不在，对吧？这个很重要。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举例说，现在最危险的这三个队，实际上如果理论上来讲，因为还剩下5轮的时间嘛，辽宁铁人的25分，河南的25分，深圳新鹏程的27分，包括浙江的28分，乃至上海申花的28分，你都不敢说就一定保险。所以，除了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青岛海牛，很明显在为保级名额在浴血奋斗之外，其他的球队，尤其是排名稍微靠后，目前距离降级区比较近的这些球队，警报是不是也还没有解除？
0: 就我觉得，可能深圳新鹏程从赛程来看的话是比较险峻的。当然，现在他们这个积分排名啊，看起来还不太危险啊。新鹏程先打泰山是个客场，然后呢接着打大连鹰博，最后一轮还得跟客场的海牛会不会要拼命？当然，海牛那会儿的形势怎么样，可能还不好说啊。所以我觉得深圳新鹏程相对来说呢，可能危险稍微显得更大一点。那么再一点呢，就是铁人了。铁人现在积分榜上面，他的形势是在你刚才所提到的几支球队里面的最为危险的。不过稍微好一点的是什么？就是他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对阵的赛程稍微宽松一点。那么再一点，我是认为就是球队，就刚才你所提到的这几支球队，你像浙江呀，像申花呀。本身的这个球队的实力，它都是在的，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理论上面它有这种保级的危险性，但是另外几支球队，确实，不能说亮黄灯，但至少这个绿灯闪耀的时候，心里边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底气呢。
1: 既然说到了浙江，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对王玉栋这边啊，因为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王玉栋的这个留洋之路，尤其是去年的 U20 亚洲杯和王玉栋当时一起被球迷们称为未来之星的日本球员佐藤龙之介，这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开始之后，大家发现哎，已经在瓦伦西亚在西甲可以踢首发了，但是王玉栋一直说走走走，这还在这个中超这个努力拼命奋斗，大家觉得这个差距会不会越拉越大，很着急。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说，如果啊。着急忙慌就把孩子送出去，如果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踢不上球，那实际上不是帮他，是害他。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包括王玉栋究竟什么时间点留洋才比较合适？
0: 首先呢，我确实是知道一些，就是玉栋他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也知道，就是说欧洲有几家俱乐部呢，也确实是非常正式的，给浙江FC 绿城俱乐部呢是发了这种转会的咨询，包括说是这种函的，但是我不能提，所以我只能说是什么呢？首先，无论是从咱们职业联赛的主管部门，还是说从球队的主管部，

0: 之后呢，再去进行这种进行这个半程加盟的，所以可能现在还在这个判断当中啊，是不是这个打完中超联赛，然后带着一个全年联赛自己稳定出勤，并且有很好表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延续到欧洲的赛场，这目前还是在这个讨论当中。
1: 嗯，
0: 然后呢，确实是可以说几支球队如果说说出名字的话，大家都还是可以说是至少老球迷是耳熟能详吧。我觉得。对，我觉得如果说多说一句，我们现在不能指望说我们现在中国球员一下子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希望可以在可能次级别联赛当中，或者说是在一些非五大联赛的主流联赛当中去获得更稳定的出场，对我们年轻球员的成长会更好。
1: 嗯，如果我们现在不猜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队到底是不是在甲级或者超级，到底是不是在哪一国或者哪个地区，我们就说以你对王玉栋个人能力的了解，包括对欧洲五大联赛的了解，大家都在讲我们最好的球员现在的这个实力和水准在欧洲能不能踢得上。
0: 我前两天我在上海正好我解说了 U17 明日之星啊，然后那场比赛呢是咱们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对阵的是勒沃库森，然后那场比赛呢我们 U17 的年轻球员赵峰源然后表现非常好，然后逆转了独中两元，结果当时正好呢在我旁边是坐着这个技战术分析团队还有两个来自于德国的球探，然后后来呢我就跟翻译然后不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在欧洲那边的话，他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你在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而非答题能力。注意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什么意思，就是教练更希望在你这个阶段可能17岁到23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我希望看到的是你非常好的这种判断和选择，也许你因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因为你自己的技术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好，你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题答得对，但是你要做出更多更好的选择。那么对于很多的中国球年轻球员来讲，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特点在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被使用成一招鲜。
1: 嗯，
0: 这是在过去我们培养中国年轻球员当中呢经常会看到的，哦，你能出行李就这一出，你没有其他的招了，那你一到欧洲赛场你面对高强度的对抗，你没有更多选择了，你没有种选择能力了。所以对于我觉得不管是王玉栋还是另外很多球员年轻球员来讲，首先要适应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当中你是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要迈过的第一道坎。另外的话我个人认为的其实就是你如何能够去适应这种强度，这种强度可不光是比赛场上，另外还有就是你自己孤身一人你去到了异国他乡，你的适应能力包括你的语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咱们的刘洋，很成功的对吧，我们说德甲名宿杨晨指导，大杨哥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坎儿，他说我第一次去了德国的第一个月，我电话卡那个年代上的电话卡打了快有100张，为什么？没人说话。所以其实对于球员来讲，他们要付出的辛苦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1: 是，所以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王玉栋的成长，也会更多期待着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小将有机会到欧洲去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去体现出自己的成长。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中超联赛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因为这是培育球星最好的我们自己的土壤。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球场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的最新点评。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热搜榜第一的一条新闻，同样也是来自体育方面，樊振东2-3输给了沪上隼辅，无缘德国杯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德国杯八分之一决赛里面，樊振东代表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1-3不敌奥克森豪森，无缘八强。樊振东呢为杜塞尔多夫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唯一一分，这场比赛的结果啊可能也让很多人感到出乎意料，所以登上了国内社交媒体热搜榜的榜首，也可以看得到大家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还是非常的关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是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等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护短。

0: 体场，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台球。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收官，决赛里面中国选手常冰玉对上队友赵欣彤，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国德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7: 班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我能看到的目前最新的比分显示常冰玉9-7领先，先来核实一下这个比分。另外如果没记错，决赛应该是19局10胜制，那是不是意味着常冰玉现在距离拿到冠军已经非常接近了？
7: 是的，这个9-7应该是刚刚发生的，现在两个人已经是进入到了第17局比赛的争夺。常冰玉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前9局比赛当中呢，常冰玉是5-4领先赵欣彤，然后呢在下半场一上来连赢2局之后是一度取得7-4领先。其实在7-4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当时常冰玉是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的。他在超分31分之后呢，有一颗红球没有打进，然后呢，这个盘面剩35。那一局其实常冰玉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先手的情况，但是呢，被赵欣彤做了斯诺克，然后连续的解球失误，连续被罚7分，因为那两杆球都是不慎解到黑球。
6: 嗯，
7: 然后呢，那盘球被赵欣彤抓住机会，然后长台打进绿球，然后完成逆转，然后一下呢，从有可能8-4的一个比分被追到7-7啊！我当时以为常冰玉可能这个比赛就可能要背过气儿去了，结果今天赵欣彤啊，这个比赛失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虽然这个比赛没有打完，就胜负未分，但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赵欣彤的发挥完全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正常的水准。包括我可以说常冰玉也是，今天虽然常冰玉现在是领先的，看上去可能说是不是打赵欣彤然后又先拿到赛点肯定是发挥的好，其实并不是。我们从数据来看，两个人打到现在16局比赛没有任何一杆单杆过百，这个真的就是你来我往的失误，互相送礼，这不断的在反转只能说是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包括一些运气上可能常冰玉好一点，或者说在关键球上的常冰玉的失误要更少，今天他是领先的一方。两个人综合来看今天发挥的都不理想，尤其是赵欣彤。
6: 这场比赛赛前呢，大家知道赵欣彤是刚刚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对吧？而且此前他7次打进职业赛的这个决赛，7战7胜，就是100%的决赛胜率。所以我看今天很多媒体在前瞻这场决赛的时候都在说虽然常冰玉之前的比赛打得非常好，赢了特鲁姆普，赢了奥沙利文，但是赵欣彤肯定要是被高看的一方。但是你刚才这个介绍不光光是比分是落后的，今天的失误率也很高，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7: 我觉得这个选手出现比赛状态的波动很正常，就是因为你看这两个人之前的这个一路晋级啊，打太顺了，就刨去资格赛正赛的4轮比赛，这两个人让对手都只赢了7盘球，相当于平均核算下来，他们每一轮都是以5-1、5-2类似这样的比分战胜对手晋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之前的状态呢可以说都非常好，谁赢谁输呢都很正常，因为常冰玉在这一届赛事包括上一个赛季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展现出了与现在的世界排名所不相符的一个实力。至于说你为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赵欣彤的这个发挥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或者说跟大家的理解有出入。我试图从那个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
6: 嗯，
7: 现在斯诺克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啊， 大家的打法呢，却都在做调整、做改变。过去呢，都是以进攻为主，你出现一个像埃弗顿这样的选手，大家就管他叫魔王，或者说大家会把埃弗顿呀、塞尔比啊这样的选手身上去贴一些标签。但你现在很难说去给某一个打得很慢的选手贴标签了，反而呢，我们是给一些打得比较激进的选手去贴标签，比如说像布雷切尔啊，比如说像这个利索夫斯基啊，我们把他们叫四大莽夫。
6: 嗯，
7: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大家在整体的台球的一个打法上都在做转变，都是从一种强调进攻的这种打法上去转化成攻守更加均衡或者说更加功利的一种台球模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使得很多选手他的成绩相对稳定、相对平稳，但是缺少突破性。那也使得很多强调进攻的选手，他可能会成为奥沙利文所说的这种现象级选手 phenomenon player， 比如说像赵新彤、像吴一泽，包括像常明玉，包括像这两年陨落但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卢卡布雷切尔，他也是现象级的球员。就这些选手，他们呢强调进攻，或者说很偏重进攻。那强调进攻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台球打法相对没有那么功利，没有功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战绩可能相对波动就会比较大。就是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打出非常赏心悦目的台球，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比较好。但是呢，可能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这种流畅性的强调进攻的打法。那你在面对这种更强调攻守均衡的选手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一场比赛或者说这一站比赛这一阶段就会有一些这个成绩上的波动。那我觉得这些更加强调进攻的打法、攻强守弱的球员，他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成绩上的波动和状态的起伏。这是现在的这个整个斯诺克世界台坛的一个趋势所造成的。
6: 我们都知道赵新彤闯进四强之后，他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当时也是一个媒体热搜的话题，因为他也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拿到这个殊荣的中国球员。很多朋友当时还在猜说，因为丁俊晖十几年前虽然当时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在那个位置上说实话没有做太久，大家很希望说赵新彤能不能做得久一点。所以今天这场决赛之前，还有的媒体前瞻说，如果能夺冠，至少能够进一步巩固他的世界第一的排名。但现在常明玉已经拿到赛点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赵新彤这个世界第一，有的朋友担心说这个椅子能坐热吗？怎么看他的这个世界第一的前景？
7: 这首先我要说，赵新彤这个世界第一肯定是水到渠成的，就是他是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而且在上一个赛季打出了多次的优秀表现，不断拿到这个球员系列赛的冠军啊，然后呢最后也成为了上个赛季年度的斯诺克最佳球员，然后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开始不久，然后呢顺理成章的登顶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赵新彤成为斯诺克世界第一，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水到渠成。而且现在赵新彤的综合能力、竞技状态，在斯诺克顶尖球员当中，在球员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呢，毫无疑问，他的这个世界第一，从真正的排名到实际的水平，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包括对斯诺克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的。那至于说他的这个世界第一能维持多久啊？我感觉应该能到明年的世锦赛之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然如果说他能够以一个冠军，然后呢在拿到世界第一之后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肯定是完美了。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斯诺克这个排名啊，世界排名是积分制，赵新彤是在2025年拿到的这个世锦赛冠军，所以呢每两年他会清掉你之前的这参加这一站赛事的积分。相当于呢在2027年的世锦赛之后，赵新彤要在积分当中扣除掉50万英镑的世锦赛冠军奖金。当然前提是如果他能在2027年再次拿到冠军，那就不扣这笔奖金了。或者说如果咱打一比方，你拿了亚军，可能是22万5000英镑的奖金，那就扣掉你27万5000英镑奖金。所以对于赵新彤来说，明年的这个世锦赛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重要，因为这一下扣掉世锦赛冠军这个50万英镑的奖金啊，对于这个积分啊排名的影响是蛮大的。
6: 嗯，
7: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世锦赛之前的其他比赛发挥很出色，然后你拉开足够多的差距，然后呢可能扣除这个奖金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但我觉得今年综合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就现在跟赵新彤去竞争世界第一的这几个球员，就特鲁姆普、尼尔罗布逊、布伊泽这三个人里边呢，相对来说状态最好的是特鲁姆普。但现在特鲁姆普呢，我觉得他的心气儿啊可能受点影响，场内场外的因素啊，包括这两站球打得也不是特别好，今年这个武汉公开赛被陈明玉也是5-1横扫掉的。然后尼尔罗布逊和吴一泽呢，两个人状态还是有点小问题，最近这两站打的都不是特别好。综合来看呢，就是赵新彤现在是既成为了世界第一，而且呢也是整体战绩相对稳定，状态比较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赵新彤这个世界第一呢可能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世界第一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像丁俊晖当时拿世界第一啊，他还有一个这种就是后来单赛季5冠的这种壮举，
6: 嗯，
7: 所以他有成绩支撑。丁俊晖之后世界第一是谁呢？是马克艾伦拿得过世界第一，他就属于是虽然你名义上是世界第一，但是没有球员会惧怕你这个选手，就是而且马克艾伦也没有拿得过世锦赛冠军。但是对于赵新彤来说呢，就是他既是实质的排名世界第一，然后在水平上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有很多球员就是看见赵云彤现在打球都发怵，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他现在在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呢，不光是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实质的排名，而且在很多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达到了这样的位置。
6: 嗯，
7: 所以我是觉得赵云彤可能能够延续的啊，稍微久一点，不会是昙花一现。
6: 起码这个世锦赛的这个2年有效期的这个积分，我们还可以在有效期之内。当然，以他目前的状态和实力，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不仅仅保持住这个有效分，接下来白纸竿头更进一步，再拿到新的这个有效分。话说回来，就是斯诺克的这个中国赛季啊，我们说之前有这个上海大师赛，有中国公开赛，现在也到了武汉公开赛等等，确实比较频密。所以也有的朋友会有一个印象，如果平时关注斯诺克不太多，对这些名称，对这些大赛的具体的这个名称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就觉得哎，怎么一直在中国比，一直不停的在比，这样扎堆的这个进行，一方面极大的这个拓展了市场，同时也有效的扩大了斯诺克的这个受众面，但另外一方面也让部分对斯诺克不太熟悉的朋友，就彼此之间这个赛与赛之间可能就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包括我记得我们曾经探讨过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因为今年是放在山西太原办，很多朋友媒体报道的时候就直接说了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实际上这是不规范的叫法，但是大家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怎么看这样的比赛半赛当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如此频密的半赛，尤其一些不太熟悉斯诺克的地方开始半赛，体现出来的需要进步的一些地方？
7: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斯诺克在国内算是不断的在发展在兴起，然后有更多的城市去承办这个大型的斯诺克赛事，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球员啊，在职业的这个选手当中占据很重要的版图，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斯诺克的文化沉淀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包括地方城市对于这项运动也好，以及承接这个斯诺克赛事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世界台联在这个宣传上啊，在赛事的安排上，以及这个对于这个赛事的承办方这个介绍和开发也都做得不够好。
6: 嗯，
7: 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深圳公开赛，它的前身是去年的西安大奖赛，然后呢就搬过去。那你为什么搬过去？然后呢，这个赛事有什么变化？奖金的浮动，然后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溯源，包括深圳之前有没有承办过其他的赛事，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向球迷介绍一下。但是你可能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就是一头雾水啊！为什么去年的比赛从陕西挪到了今年的深圳？为什么这个斯诺克公开赛隔了7年不在北京办了，然后去太原了？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好像都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承办方要去做，我觉得世界台联的这方面，既然你现在这么认可中国市场，啊，又在把这么多重要的赛事放在中国来办，那我觉得 你也要从中去给中国的这个博客。

0: 文化去做更好的铺垫和积累。这一方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要做努力啊，其他的这个世界的诺克选手以及这个世界台联，我觉得也要去做相应的努力才行。
1: 是，这个比赛办得很热闹，但是比赛办完了之后，我们说文化的影响、比赛的传播、球迷的关注等等，希望能够留下更多关注的种子，这样在明年、在来年、在未来，才可能带来更多对斯诺克未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也谢谢这一时段寇宇豪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新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记者今天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项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截至今天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装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此外，公司组织调配的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通知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进一步满足购房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通知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特卡琴科表示，救援人员及相关部门仍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卡琴科早些时候说，俄军27号到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目标包括居民楼、仓库和车辆等设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3-0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明天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 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

0: 玉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0: 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 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4: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5: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诗书十类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还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4: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二十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5: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篆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呐、战国竹简呐、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4: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鼓，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鼓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算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5: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4: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次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啊，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用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

0: 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0: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0: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他杂学的东西多，术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他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0: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0: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 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2: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
5: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0: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骑士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骑士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杨宗纬演唱的《其实都没有》。杨宗纬的嗓音呢，极具辨识度，音色醇厚温暖，并且略带沙哑。正是这种独特的声音特质啊，也使他的歌曲一听就能够被听众分辨出来，在众多歌手中独树一帜。无论是歌曲的风格，无论变化，他的声音呢，都能够成为歌曲的独特标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次就好》。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次就好》是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插曲，旋律呢也是轻快温暖，歌词简单却饱含深情，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希望能与爱人相伴一生，享受简单幸福的美好愿望。听到这首歌啊，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与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叫做《若月亮没来》。

看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洋葱》。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杨宗纬的经典之作，以洋葱为喻，用层层剥开的意象，细腻地表达出了内心深处被隐藏的情感。而杨宗纬呢，也用独特的哭腔唱法，将那种爱而不得、自我隐藏的心酸与无奈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演唱的《凉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凉凉》，是作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与张碧晨的合唱呢，也可以是说堪称经典。整首歌曲的旋律悠扬空灵，歌词也是充满了诗意，生动地描绘出了剧中主角之间凄美、无奈又执着的爱情。听到这首歌曲啊，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段跨越三生三世的情感纠葛之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叶蓓和杨宗纬共同演唱的《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作为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片尾曲，歌词也是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命运相遇的感慨。杨宗纬的演唱啊，也将那种历经岁月后对爱情的沧桑与珍惜诠释得恰到好处。同时呢，这首歌曲啊，也提醒着我们要把握当下的幸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千金散尽》。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越过山丘》。整首歌曲以磅礴的气势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梦想的追求，传递出了一种勇往直前、不畏困难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不要被挫折和困难阻挡住脚步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杨宗纬在《为歌而赞》中演唱的歌曲《我想要》。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
14: 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哦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

0: 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3: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7: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4: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4: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4: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长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呼和浩特晴，26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止7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
1: 前7个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7.2亿元。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巴彦淖尔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赛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引发全网点赞，这场双向奔赴的民间善意。
2: 内蒙古自主研发的奶牛育种2号芯片投入使用。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内蒙古主场活动在内蒙古科技馆举行。
2: 内蒙古作家艾平捧回鲁迅文学奖。
1: 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止7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功率达96%。请听报道。这段时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总投资52亿元的西西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1期工程基本完工，2期项目正推进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的建设进度。项目投运后，将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西西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3: 项目建成以后，每年产值约3亿元，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储能电站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西二站的用电高峰、用电峰值，解决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2: 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补给与利用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采用低温吸附加精流的专利工艺，将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变废为宝。目前企业已产出液态二氧化碳10000吨。包头中亿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杰：
4: 年直接解排量近50万吨，生产的再生二氧化碳还能替代传统的工业做的灰碳，既避免了尾气排放，又替代了传统排放，相当于双重减碳。

0: 环保效果特别明显。
1: 今年内蒙古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截止七月底，今年谋划实施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3万亿元，已开赴工项目3486个，开赴工率达96%，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完成率59%。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2: 不断健全三级工作体系，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行清单台账管理，强化调度通报督导，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
3: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综合交通投资底盘。一至七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投资完成207.2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连日来，全区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好消息不断，即1816乌石高速、巴音讨亥、黄河特大桥、挂堤桥全幅贯通，即110邓库黄河大桥主桥左幅合拢，即0616乌拉山市海流土段高速公路项目多座桥梁点位桩基承台施工有序推进。目前全区31个重点公路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新开工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项目775.8公里，农村公路3698公里，完成年度任务的51.7%和74%。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实行清单化管理，督促各项目充分利用施工黄金期，加大人员设备投入，优化施工组织，推行平行交叉作业，全力加快实体工程进度。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沟通对接，合力推进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作，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4: 公路建设正酣，铁路和民航重点项目也在全力推进。包营高铁营巴支线正线铺轨作业已完成，锡林浩特至首府开巡动车，阿兰山左旗通用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飞行区土建工程已完成。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5: 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统筹重大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督促各项目倒排工期，强化要素保障，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巴彦淖尔市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定稳岗扩岗就业、社区养老服务、改善人居环境等一批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让各族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请听报道。八月初，五原县和风村村民池三水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老人原来的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五原县住建局精准对接危房改造惠民政策，为他家建起了56平米的新居。池三水：
6: 盖盖宽宽大大又又明明亮亮的，哎，我媳妇她就是满意。
1: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住建局白怡宁：
7: 2026年，全县197户危房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确保改造举措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县域实际。
1: 针对牧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的痛点，乌拉特中旗配备了5辆流动医疗车，开展草原云上医疗车巡回诊疗项目。截止八月，累计巡诊里程超过1.5万公里，开展巡诊随访超过5000人次，完成远程协同诊断240多例。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景苏木卫生院全科主治医师哈申：
8: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留守牧民等提供上门巡诊，把便捷方便的医疗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3: 这几天，殷玉珍与塞考斯的故事再次全网刷屏。跨越山海，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重回内蒙古，亲眼见证26年前的爱心善款化作50000多棵葱郁林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继今年5月发起寻找塞考斯全媒体公益行动之后，第二季《塞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全程记录这段跨越1/4世纪的重逢，引发全网点赞这场双向奔赴的民间善意。请听报道。8月23号晚，刚到鄂尔多斯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与殷玉珍相拥而泣，就感动众多网友。网友评论：你看那片万亩林海也向您致礼，感觉世间变得特别美好。26年一诺千金，一份善意长成50000多棵大树，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四川游客：
9: 真的是太巧了，没想到过来就碰见他们了，我好幸运啊，能够亲眼见到他们这段神奇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感人，
10: 他们比明星更明星。
3: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571家央级媒体、1429家省级媒体、1458家地市级媒体接力关注、追踪记录这场跨越26年重逢的全过程。其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推出各类融媒产品近100件，《塞考斯来了》专辑更新至第86集，被赞为最好的新闻微短剧。赤峰市民李迅：
11: 一粒善意的种子最终长成了守护一方的绿色屏障，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和善良汇聚起来，就是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也让我们普通人更加愿意相信坚持，相信善意，相信美好。
3: 包头市民王宣博：
12: 一边呢是跨越大洋的这种牵挂，一边呢是坚守一辈子的守沙护绿，那这种双向的奔赴呢，真的是让人太好哭了。
3: 截至8月27号，《塞考斯来了》相关话题62次登上热搜，其中18个话题登上全国热搜，一度位居抖音榜首。寻找塞考斯及第二季《塞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全网发布相关信息共8.53万余条，影响力值破892亿。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智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张忠霞：
13: 我们要以殷玉珍等智沙前辈为榜样，扎根沙海，不畏艰苦，勇担使命，让大漠青旅不断延伸。
3: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防沙治沙室副主任王子明：
14: 这不仅是一段暖心的佳话，更是对我们所有治沙人最大的鼓舞。我们也会继续扎根一线，久久为功，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1: 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成功研发的育种2号芯片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5: 在位于和林格尔新区的悠然牧业赛科星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对刚采集的犊牛血液进行基因组 DNA 提取和扩增，用于赛科星育种2号芯片检测分析。检测后，研究人员在45天内就能知道牛长大后是否具备优良性状。内蒙古赛科星研究院育种基础研发部研发经理曹鹏波：
16: 一款液相芯片呢，它就可以靶向的去捕获基因组上50000个位点，那这50000个位点是我们提前筛选并且设定好的，可以以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去检测奶牛的有效基因组。
15: 相较于初代育种芯片，育种二号芯片在原有高产抗病、长生产期检测基础上，减少低效率后备牛饲养投入。曹鹏波：
16: 采用了基因组评估的这种算法，让我们对高产高繁、抗病长生产期这4个性状呢，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打分。
15: 2024年底育种一号芯片问世。这次研发的赛科星奶牛育种二号芯片是在云基础上迭代升级，依托本土科斯坦牛群体表型数据库与基因组重测序数据开发，深度适配中国奶牛群体遗传特征。芯片样本检出率达99.65%，可实现历史育种数据互通复用。悠然牧业赛科星首席科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喜和：
17: 三号芯片我们下一步已经开始启动，同样这么高的产能。

0: 抗病繁殖性能的基础上，这个牛的它的饲料转化率个体差异，把这种牛筛出来，我们再进行育种快速扩繁。
1: 8月29号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内蒙古主场活动暨首届青城爱科普嘉年华在内蒙古科技馆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启动仪式上，机器人舞蹈与机器狗互动，率先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上演的科学实验秀《魔法大挑战》，让观众在惊叹中感受科学的神奇。本次嘉年华采用静态展示加动态展演加互动体验加趣味闯关的立体化设计，让科学走出展馆，贴近生活。特别是 AI 虚拟仿真沉浸式体验区，成为众多科技迷的打卡首选。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震撼。科普游园会闯关打卡区同样人气高涨，观众手持科普护照，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科学知识。科普大篷车户外展区则轮番展示智能机器狗、跳舞机器人、六足机器人等设备，让流动的科普课堂来到市民身边。学生张玉迪：
3: 我看见了那个舞狮的机器狗和机器人，我觉得特别好，科技它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多姿多彩。
2: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科普月期间，自治区科协将举办全区公民科学素质竞赛、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东风航天城居民科普嘉年华等重点活动。科普赋能乡村振兴项目将在全区多地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四级调研员玉英：
4: 接下来我们全区各主办单位、各民事科协将举办上百场的科普活动，活动将营造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科普氛围，着力提升我区公民科学素质。
5: 8月28号，北温重汽中蒙边境跨境运输项目300台新能源重卡订单正式交付，这是北温重汽首次批量出口新能源重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关峰的报道。
6: 本次交付的重卡汽车是北温重汽在传统车型基础上开发的新能源跨境运输专用版电动牵引车，它针对口岸高承载、低温、连续运行场景，深度匹配口岸作业需求。北温重汽营销公司石油石化事业部场景技术专务任国栋：
7: 在动力方面呢，我们是针对我们现在重载的这个场景做了一个全面的那个控制策略的提升，既能保证我们在重载起步时候的动力性，也能保证我们在平路运输时候的能耗的那个控制。
6: 该车型将全面投入测客口岸跨境煤炭运输场景，相较于燃油重卡，能耗可降低5%到10%，在-35度的低温环境下能正常使用。任国栋：
7: 接下来我们也将不断优化提升新能源重卡工艺，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求联合合作伙伴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与服务方案，构建更高效、更可靠、更持续发展的跨境物流新生态。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内蒙古作家艾萍凭借作品《天生草原》喜获散文杂文奖，并受邀参加颁奖典礼现场领奖。此次《天生草原》获奖是继萧逸农的《茅屋宿绿色传奇》获第6届鲁迅文学奖之后，时隔12年，内蒙古文学创作再度斩获这一国家级重要文学奖项，是内蒙古文学界的又一重大收获。
5: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8月29号，2026俄罗斯电影节内蒙古站在呼和浩特拉开帷幕。8月28号到30号，万达影城、凯诺星空影城等5家影院将联动展映10部俄罗斯佳片，全部场次免费向公众开放。本次展映的10部影片题材多元，从战争片《利迪亚·利特维亚克》到奇幻童话《匹诺曹》，再到动画短片合集等，虽风格各异，却共同传递出对人道主义与善良的坚守。
1: 请听简讯。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 近日，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等34家企事业单位新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增博士后工作站数量创历史新高。
5: 8月29号，吸引未来创银路程包头稀土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1个稀土创新项目获得总计100万元奖励支持，16个稀土优质项目签约落户包头。
1: 8月28号，乌海市举办百部爱国电影进百校公益电影展映活动，让孩子们从优秀电影中感悟爱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5: 8月29号，锡林郭勒盟与京东联合举办首届开阳活动，活动通过升级优质生鲜产销对接渠道，满足消费者需求，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
8: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9: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 大方，得体，彬彬。

0: 公共场所轻声语。
1: 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诚信是什么？
1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2: 100年不洗便。
1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早上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抖音平台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00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首先为各位送上一首歌，送你一朵。

部电影、一首歌，还有一位为这个电影谱写了歌曲、演唱了歌曲的赵英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欣赏到了他带来的这首歌，然后我就顺次想到了他也是带给人们更多快乐的一位曾经的音乐人哈。那这首歌《大王叫我来巡山》。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也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线与我们

好的，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稍后再会。为爱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0号，农历7月18，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上半年，满洲里口岸对俄贸易再创新高。
1: 新巴尔虎右旗携手京东共促西岐羊肉先达全国餐桌，
0: 产值破亿。野田铁牛农机装备制造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1: 新闻深呼吸，草浪翻涌收割忙，呼伦贝尔迎来打草和牛羊丰收季。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值达1357.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2.9%。其中，进口466.7亿元，同比增长32.2%；出口891.2亿元，同比增长49.2%。随着外贸规模持续攀升，满洲里口岸已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值最大口岸，其占中俄贸易整体的比重由2025年的13.5%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14.6%。其中，满洲里铁路公路口岸对俄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1.8%、56.9%。进口商品结构中，能源资源类产品增长态势显著。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自俄进口金属矿砂、未锻轧铝、钾肥、液化石油气贸易值分别为184.2亿元、84.7亿元、27.9亿元、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3%、28.4%、70.7%、1.4倍。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1.3倍。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占据主力。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对俄出口机电产品572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4.2%，同比增长36.2%。其中，汽车、电工器材、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同比分别增长48.4%、52.3%、1.5倍，增长势头强劲。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26.5亿元，同比增长58.3%，占出口总值的14.2%。农产品出口23.9亿元，同比增长2.3%，占比2.7%。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满洲里口岸外贸规模稳步扩大，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既为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呼伦贝尔市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提供了坚实支撑。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刘延磊报道。
0: 今年秋季，京东生鲜联合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个羊肉牧业产区发起国内首届京东开羊节，启动仪式在新巴尔虎右旗举行。活动现场，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政府与京东创新零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政企协同合作机制，共同维护西岐羊肉地标品牌形象和市场秩序。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泉、幽明、田浩林的报道。
2: 期间，大家实地观摩肉羊现代化屠宰加工、标准化生产完整流程，切身感受西岐羊肉以地理标志为核心、以品质保障为根基、以品牌升级为目标的产业高质量发展。